0: 知
1: 识。听题，
0: 哎，
1: 我国最长的河流确实是长江和黄河。
0: 嗯，
1: 但是他们都是流入海洋，是属于外流河。
0: 哎，
1: 有一定的限定内流，就是最终不能够流入海。
0: 嗯，
1: 排除了这两大巨头，塔里木河就成为了第一名。
0: 你看，啊，
1: 然后人们都说了嘛，塔里木湖你都没去过，
0: 啊？怎么？
1: 小娃娃，
0: 嗯，
1: 去上。

0: 葫芦，银葫芦
1: 比不上
0: 咱
1: 家的葫芦王九。
0: 那好像金糊涂银糊涂吧，
1: 没事，这个都一样的，
0: 是不是把人压上了。下一个季度的正式开启，就好像昨天我们还在感叹着说春日迟迟啊，转眼之间2026年的进度条已经走了50%了，事情或者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好
1: 事发生，
0: 哎，一定要保持微笑哦，宝宝们，
1: 哎 ，smile，
0: 不然这么多年的牙白刷了，
1: 白镶了，
0: 花那老些钱种植牙啥的，
1: 洗牙啥的。
0: 再有，咱说了，你别赶路，
1: 哎，
0: 你去感受路。
1: 你看，
0: 有时候你在道上要是堵车，运呢，他聊到，他说2026年上半年圆满结束了。
1: 你看，
0: 下半年呢，哎呀，就是新的开始了。嗯，
1: 哎，对酒当歌
0: 是、人生几何，
1: 都上几何课的。
0: 无形胜有形说了，梅雨说帅伟老家伙，我还有点替他打抱不平、准备回来传小话呢。但是你俩确实是有
2: 不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这个时候千万别打他电话，正在直播当中哈、啊、对，然后现在抖音直播呢，是不是抖音直播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你呢？
4: 我这个手机搜索我的手机号就能搜索到
3: 啊，就是15142633298
4: 开的。嗯，但是我也不知道差哪儿，但是感觉就好像在
3: 差的这不是新疆，
4: 可能差的是地点。
3: 对，严姐的意思就是你得亲自去新疆尝一尝。
4: 就很多外地小旅行社拼团那种，导游呢会当地的临时找啊，游客半路上有问题了找不着人管。我们不是，我们呢是从咱们锦州站啊，这很正常，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3: 像一个日常工作一样。
4: 对，
3: 对吧，
4: 就是一点我们会把游客的事永远放在第一位，
3: 靠谱、
4: 啊、
3: 特别靠谱，
4: 第一时间去给大家解决问题。
3: 我觉得是，我请你一句话莹姐哈，就是你是这么，比如说像8月份这个新疆可能学生群体会特别多，如果小朋友住的话也会更加安全，
4: 对，它更加舒适，你收纳袋啊，衣帽挂还有这个毛巾横挂你都
5: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
3: 特别的好听，但实际上呢，有很多的新歌也确实蛮不错的啊。对，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就是来分享一。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哎呀，不得不说呢，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呢七月份的第一天了，真的是离我们乘风破浪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这次呢水世界的这个夜场啊专属狂欢的时间呢就是7月11号，而且呢咱们锦州交广呢和锦州京广水上巅峰对决，带大家一起玩水哈，我们来放松一下，肆意的撒欢儿。关于这个报名的话呢，大家呢我觉得还是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专属的这个装备包啊，它是属于先到先得。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价位，单人呢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地址呢，首先呢就是锦绣校服工厂店，就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陵，电话是4314个9。看到这个抖音当中说，你们都去吗？您指的这个你们是我们的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是吧？没节目的肯定都去。锦绣校服直营店啊，成都街状元城东门。

23546。再有呢，就是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就在贵州路加油站，也就是天星花苑的北门，151-4264-6177。我觉得这首《狂浪》啊，绝对是我们这个水世界的专属歌曲。找不出第二首更适合的歌了。对，所以说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啊。好的，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2026年这一年，肯定也是发行了很多的新歌，但是能够在你这个心里面有位置的是哪一首？反正我真心想到就今年那首《人生路漫漫》吧，是吧？走进了我的心，走进您心里的是哪一首歌？来，互动的方式呢，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没有多长时间了啊，就大家就不要再分享了，歌够了，你再分享也没时间播了哈。但是大家呢可以通过抖音继续和米兰来进行互动哈。怎么大家在这个抖音当中聊的事儿是哪儿下雨了？哎，对，今天早上大概应该是

战啊，这样的一个主题，而且是穿着这个锦绣校服啊，充满了青春的味道，是我们交广和京广的一个巅峰对决。我们会给您准备一部分的超值福利包，数量是有限。为什么说是一部分呢？不是所有的这个买票的人都会得到这个福利包，因为票价已经是非常的。

得呢，这个我们的专属福利群特别的懂大家啊。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想这个让自己的身材变得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舒服，我们都希望吃麻麻。真的吗？那您这个哈尼亚，我问一下哈，那你这个驾龄也其实挺长的了，闲了十年念的，所以你看就有很多的事儿，比如咱们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是有方式方法的，不同的人他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可能呢结果就不一样。那你在高速公路上啊，有开车不敢上高速的，还有开车不敢上高架的。公里左右啊，那我那个紧张啊是肯定的，哎呀出汗不说呀，后面这个几天呢，我感觉浑身哪儿都疼呢，你说我也没干啥，怎么浑身哪儿都疼呢？阿兰这个经历我

真心的感激那一位不知名的警官对自己的鼓励和包容。哎，真的，我觉得像这样的事儿，咱们真是能记很久很久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对一个人的鼓励和包容呢，那一种暖心的感觉，确实是，哎呀，回忆起来内心永远都是暖暖的，是吧？哎呀，我们的老朋友无言来了，是叫无言吧？昨天这个坤总唱了一首歌《无言的结局》，然后把您的名就给记下来了，不然您这名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念呢。他说呢，单纯啊，看驾龄啊，那就不是很客观的。我认为综合驾驶里程才是硬指标呢。你包括城市啊、乡道、国道、高速，超过10万公里，基本上开什么路面都不害怕了。这个公里数确实是一方面啊，然后像你说的，就你得真是什么道都得开过。你要是说，你比如说我驾龄20多年，然后呢，我基本上没怎么开过各种各样的路，那你肯定是对其他路的应对经验那就不足。你说这个非常对啊。这个风起云涌说，早晨听说关老板晕水掉河里了，这孩子太不让人省心了。就你知道我看着是，我看是晕碳水。我以为这个关老板吃多了晕碳了呢。啊，对，这有各种晕的，有晕水的，像你说的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晕高的，对吧？就今天又出现一个晕桥的，开车不敢上桥的，还有晕血的。给新手朋友一些经验吧，他说上高速呢别并行也别龟速啊，更不要占用快速车道啊，尤其是车辆团聚的地方，尽量呢不要往里冲。你看啊，高速上领航的都是老司机，因为他们知道啊，远离车流才是最安全的。哎，我觉得您这个后来呢，这个一直都是不太敢开哈，直到考完驾照之后的4年啊，我才开的车，就是你这个驾照在手里放了4年才开的，而且呢还是新买的车。他说呢，我上了高速之后吧，我就直接在左车道靠边开。一般好像咱上高速这走的都是应该是第二车道或第三车道吧。你这有点太靠最左边是吗？你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吧，让好多朋友都来参与节目了啊，就是说自己这个开车的事儿。真是有的朋友就想开车，其实还是坐车舒服，是不是？有的朋友就喜欢开车，喜欢那种驾驭的感觉，操控的感觉啊。但是呢，坐车你该干啥干啥，你一点都不操心。但有的朋友吧，他坐车他也害怕，尤其坐副驾驶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因为不是你来操控车呀，你就会特别操心呐。那指导人家开车，这样其实也不好哈。小泽发来信息说，我媳妇儿第一本证都已经换过一回了，还不敢开车上路呢。你们这都有什么奇怪的？证都换了一回了，还不敢上路呢哈。省略号他说，那我驾龄14年，目前开了40万公里，高速北京沈阳总跑，什么市内我是渤海大道那边上下班啊，乡间呢就往大北边跑，也跑了4、5年了。哎呀，那我那经验那是太丰富了。所以啊，我特别喜欢开车，我一点都不怕开车，我是一女司机啊，一个非常自信的女司机。给您点赞啊，你看看这开车吧，你还得有自信。咱虽然说呢，你得需要谨慎点，但是你不能怯生生的，有的时候越怯越怕，然后你这心理障碍就越大，对吧？哎，所以给这个省略号点赞啊，还是坐车舒服啊。反正我现在是感觉，我就觉得坐车还是舒服哈。你现在车这道上车也多，然后呢你开车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感觉挺累的。

0: 丰富，那开的公里数在那摆着呢，那肯定经验一定会很丰富啊。总之是为咱们这个自信的女司机点赞。东部说我在部队经常开车，累计公里数130万公里了，你看看，这个更是这个经验丰富啊。诗远方说了，坐在副驾驶前面有啥突发情况，我总是下意识的出右脚去做踩刹车的一个动作，也跟着较劲紧张哈。这个力我觉得那就能上天入地那个段位的，你这个地上跑的天上飞的，你基本上这个海里边的那个怎么样啊你这就属于是这个白金段位行不行？哎，不胆大心细，希望大家能够开车上路一路平安啊，一路平安顺畅。然后呢，千万别这个上路了之后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咱们就别怯生生的啊。还是那句话，胆大心细，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最重要的。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
1: 对决，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
6: 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节目啊，然后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我们这个初中同学啊，应该是在一起，这个你看我们15岁在一起吧，啊，40年了哈。但是呢，最近几年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都真的是有感觉哈，越到一定年纪，这个原来常联系的朋友渐渐的就是啊，他说那个原话说听你在白话，我说行，你喜欢听那个就好啊。作为一个主持人哈，能够自己节目有人听啊，如果能得到大家的这个肯定，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所以更加努力啊，希望您能够喜欢。昨天咱们讲到哪儿了呢？讲到这个吴三桂呢，冲冠一怒为红颜，放清兵入关，坑死李自成。可能很多人一开始不知道哈，就是吴三桂啊，原来本来是要投降李自成的。那么李自成到底怎么把一手王炸的好牌硬生生的打成了烂牌？山海关大战到底是怎么打的？李自成几十万大军为什么打完一仗直接一路崩盘，彻底亡国了？大鹏呢，和您从头捋啊，给您讲讲整个的因果关系啊。崇祯皇帝呢，眉山自缢，大明中央朝廷直接没了。这个时候呢，整个天下最关键的一个人，他不是李自成啊，也不是多尔衮，是谁？就是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因为吴三桂手里握着明朝最后一丝精锐，就是关宁，十几年经验十足，而且他守的是山海关，那是天下第一雄关，东北呢进中原的唯一大门。那么谁拿下吴三桂，拿下山海关，谁就拿稳了天下。当时的吴三桂的处境啊，特别尴尬，这南没有朝廷，没有粮草，没有援军。最开始啊，吴三桂呢是压根儿呢没想投降清朝，为什么呢？第一个，他跟满清呢打了一辈子仗，那是死对头，那投降满清那就是汉奸，满江山百官呢全部投降，看着就像下一个正统王朝。所以吴三桂最开始啊是真心打算呢归顺李自成，他甚至已经下令说全军呢收拾行李，放下戒备，准备进京投降大顺。如果历史到了这一步啊就结束，那么李自成稳稳当当的当上了开国皇帝，清朝压根儿呢就进不了关。但是转折点也来了。

也就是李自成这辈子最大的作死。咱们说了吗？这个李自成啊，进入北京之抢了陈圆圆。那么这些消息传到吴三桂的耳朵里，本来呢，吴三桂呢还犹豫呢，还在自我安慰，说这个可能是误会啊，可能是下面人瞎搞，李自成可能不知道。结果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老婆被抢，爹被拷打，家产被抄，吴三桂瞬间就炸了，这就是著名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当然，实话实说哈，不仅仅是因为女人，更是因为寒了心。吴三桂就明白一个道理，你看啊，吴三桂当场翻脸，彻底呢放弃呢归顺李自成，准备跟大顺开战。那么吴三桂翻脸之后，他心里非常清楚，凭我4万兵马打不过李自成的几十万大顺军，自己呢守山海关孤立无援，早晚被灭，多尔衮借兵。注意啊，最开始吴三桂是借清兵平乱，他不是投降清朝。他跟多尔衮谈的条件是，你帮我呢打跑李自成，恢复大明江山，我给你金银土地赏赐，没问题。连夜带兵入关，埋伏待命，坐等两边呢两败俱伤。咱再说说李自成这边的操作，那全是昏招啊。第一阶段，消息传来说吴三桂要反，李自成手底下就劝他说："你赶紧安抚。"李自成一开始犹豫，到底是派人去打呢，还是招降呢？犹豫半天，错失最佳时机。等确认吴三桂真的反了，还联络了清兵，李自成呢这才慌了。最终决定是什么呢？叫御驾亲征，带主力去打山海关。这儿就出现了李自成的这个第二个巨大错误，什么？就是第一个带兵不够。李自成呢，把大量人马留在北京，自己带了多少人去呢？6万的精锐去打吴三桂，他轻敌，别人家已经到位了。他认为他打的，也就是说他的对手只有吴三桂一个人。实际上呢，对手是谁呀？吴三桂的关顶铁骑加满清这个八旗精锐。那么吴三桂这边的4万兵死守关口，死战不退，打了整整一整天啊。吴三桂呢，他兵少啊，越打越疲惫，快要崩盘了。大顺军呢，其实打得非常好，眼看呢就要攻破山海关，灭掉吴三桂。如果呢李自成直接拿下，等呢双方打残呢再出手，他是全程的观战啊。等这个吴三桂人马疲惫，大顺军呢也打了一天了，体力耗尽，所有人都累懵的时候，多尔衮的10几万八旗骑军突然从侧翼杀出来，这大顺军就瞬间懵了。哎呦，怎么突然间杀出这么多辫子兵啊？这军心呢就直接大乱，战局瞬间就反转。本来那边大顺军呢是占优势的，这清兵一来，瞬间的碾压。大顺兵呢，本来打一天，累得要死，突然面对呢新出现的重装骑兵冲击，全线很快就崩溃。6万大顺的精锐死的死，逃的逃，乱的乱。李自成这辈子打了10几年仗，没输这么惨过，同时他会觉得输的是莫名其妙。一变十一战，大顺主力直接被干废一半。这一片石这之战呢，打败之后，李自成的心理变化就非常真实，就是从极度膨胀一下子变成极度恐慌。他突然意识到，清兵战斗力比明军，比自己的起义军那强太多了，而且清兵是源源不断入关，自己想挡根本挡，这终极连环错误，就直接葬送江山。第一个，心态崩盘，不敢守北京。按理说北京呢，这个
城坚墙高，粮草呢充足，兵力呢还有不少，守住北京，守住城池啊，休整人马，稳住人心，完全有可能突死行军。你还记得那个当时于谦嘛，守北京之战，你看人家怎么守的，是吧？不也成事儿了吗？那么李自成呢，是被打怕了，心底彻底没底儿，只想跑路回陕西老家。第二个错误是什么？急急忙忙称帝啊，就是为面子。你看明明马上就要跑路了啊，他非要在撤离北京前登基当皇帝，草草啊办了登基大典，过一天皇帝瘾。你说这操作是相当的可笑。你说呢？是有序撤退，层层设防啊，保留战斗力，是吧？谁掩护谁啊？谁先撤谁后撤，是吧？

啊。那么他呢，李自成呢，直接呢仓皇逃窜。这底下的兵一看，主帅都跑了，皇帝都跑了，所有的心态都炸裂了，就彻底没人呢愿意卖命了。就是北京一跑，这个李自成从北京一跑，这局势彻底就雪崩了啊！就北京城的文武百官百姓彻底放弃大顺，直接投降清朝。周边州县哪闻风而降，是什么呢？这李自成的军队啊，他是流寇性质，他没有根基。他的兵是什么呢？哎，打得赢啊，我就跟着你抢粮抢钱；打输了，我各自跑路，是吧？各自逃命，没有忠诚度，没有正规军体系，没有稳固根啊。就是李自成后期啊，他这个心态很扭曲，他谁也不信，就是猜忌呢手下功臣。最致命的就是擅杀得力大将，导致手下人呢人人自危，将领不敢卖命，那么士兵呢不敢死战。大顺军呢就从一，李自成是打一场输一场，你看丢河北、丢山西、丢河南、丢潼关、丢陕西大本营，也就一年多的时间，从坐拥半壁江山变成无家可归的流寇。所以说呢，咱们总结一下他为什么能够彻底失败，就是你看啊，吴三桂本来铁定归顺李自成，这天下就稳了。李自成渐渐飘了啊，拷打官员，抄家啊，误人父亲，夺吴三桂的妻妾，逼反了吴三桂。李自成轻敌，拖延推翻大明的霸主，最后啊，落得这个结局特别特别的窝囊。最后啊，咱们总结一下哈，李自成为什么输得这么惨？不是兵力不够，不是运气不好，纯粹是决策还有格局太差。第一个，格局小。农民起义啊，报复心态，他得天下可以，他不会守天下。第二个，士军差，纵容呢士兵呢啊抢掠，丧失民心。第三个，用人差，约束不了刘宗敏等这些叫骄兵悍将。第四个，判断差，极度轻敌误。而吴三桂这一怒呢，看上去好像为一个女人，实际上人家是看透了李自成成不了大事。吴三桂又不反，他也是死路一条。只是呢，谁也没想到这一次赌气，一次背叛。直进去，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上告诉我，好不好？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接下来给您讲两个小故事啊。在之前呢，我想问您一件事儿，就是你看那个什么直播呀，什么抖音、快手什么的，看人家直播打过赏吗？当过榜一大哥吗？我是这个特点是，可能是偶尔这个浏览过哈，我没给人任何人打过赏啊，什么礼物什么的。没那闲钱啊，只要花钱的事儿咱就不干啊。另外，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你不知道他真是长什么样哈、啊。你看他在镜头前好像挺漂亮，那他美颜呢、滤镜啊等等等等，是吧？真实的人可能比你看到呢，你认为挺漂亮的那个，可能十分之一都达不到，有没有这可能？是吧？好像这叫见光死啊。说到这个词，我想起我们以前哈、啊，就是那个年代啊，十几年、二十几年前哈、啊，都说我们主持人有点见光死啊，主要是广播的，因为他光听声音，他给予了你很多美好的或者个人的对声音的那种美好的想象，然后就形成了这个一种叫什么呢？就是他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形象。所以如果一旦一看呢，他会就觉得这个失望，是吧？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叫见光死了，哈哈。这个词虽说现在词哈，可是古代也有这种事儿哈。就是我给你讲个事儿哈，也说到明朝。明朝呢，当时有一个公主叫永纯，她是谁的妹妹呢？是嘉靖皇帝的亲妹妹。这一年永纯公主呢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嘉靖皇帝呢就要给她选驸马。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呢，确定俩人，一个叫高仲元，一个叫谢肇啊。从嘉靖皇帝的角度考虑呢，肯定是奔着有才能、人品好这方面去的。可永纯公主啊跟她想的不一样，她就想找个帅的。按照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法叫颜值控，是吧？但那会儿呢，社会很封建，公主呢凡事只能听哥哥的，也不好意思呢表达自己的心意。于是呢，经过综合考虑，嘉靖皇帝定了谢肇啊，因为这个人呢很有能力，而且文采呢斐然。但是永纯公主啊，听说高仲元长得更帅一点，是个美男子。所以听说是谢肇呢，还挺失望，干粗的，而且还是个秃顶，就是跟帅一点不沾边，太倒胃口了。可民已成舟，他也拒绝不了，只能认了，跟这个谢肇呢就入了洞房，过起了日子。再说高仲元那头呢，本来以为自己能进士，进了翰林院，也算是出人头地了吧。这事儿呢就被永纯公主听说了，永纯公主再一看身边这位驸马爷更来气了，是越想啊，是越来越想高仲元，心里老琢磨，说我命真有翰林院的高仲元，这一下把这个公主高兴的啊，行，你可是自己给自己找了这个绿帽子戴啊，可别怪我啊，见了高仲元以后控制不住自己。于是日夜期盼呐，这终于，可看了一圈，这一桌子没有一个帅的，他就纳闷了，就偷偷把管家找来，就问他，说高仲元今儿个来没？管家一指来了，那不是吗？啊，坐那儿喝酒呢。公主当时就懵了，为什么呀？这合着传言都是假的呀？我心心念念这么久的高仲元竟然这么丑？这都什么呀，见光死啊。而这时候呢，他再一转头啊看谢肇，对比之下突然觉得我老公怎么这么帅呢，仪表堂堂，玉树临风，公主这心病啊算是治好了，跟着谢肇呢踏踏实实过起了日子。这谢肇啊真应该好好谢谢高仲元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没有对比那就没有伤害，对吧？

来，再给你讲个小典故，喜欢吗？快递啊，大家都离不开，太熟悉了，是吧？这尤其网上买东西啊，全靠快递啊。

咱们见过陆上快递、空中快递，但您听说过水上快递吗？哎，这还是隋朝的大将史万明发明的。啊，史万岁，史万岁是谁呢？是隋朝四传那样啊，武将呢单个出来打，他就没怎么输过。不过今天不说打仗啊，就单说他是怎么发明出水上快递的。那会儿有一次呢，史万岁呢就带兵出征，被困住了。没办法跟后面的部队取得联系，这把史万岁就每天呢抓耳挠腮，没事呢就坐在河边发呆，盼着后面的部队呢能赶紧上来给他解围。有一天呢，他看着那河水哗哗的流，上头还飘些花瓣树叶什么的。他要是个文人呢，遇到此情此景肯定就吟诗一首了，什么花自飘零水自流什么的。可他是个武将啊，这术业有专攻啊，他灵机一闪有主意了。他赶紧让人上山去砍竹子，砍了以后做成竹筒，找张纸把军机写下来，塞进竹筒里之后扔进河里往下游送，后面的部队呢就在那里。一个肯定不行啊，他就让人做了几十上百个竹筒，都写着一样内容，毕竟啊只要有一个被后面的部队捡着，这事儿就成了。你还别说啊，这竹筒啊沿河而下，路过敌军阵营的时候，敌军也发现了，赶紧派人拦吧，这信呢不能让他送出去啊。可是已然来不及了，早有不少竹筒呢顺着河呢就飘走了，派人追也追不上。你多轻多快的船能有这个竹筒快吗？果然有一天功夫，住在那下游的部队就发现了竹筒救援。没多久呢，就成功的帮史万岁解了围，打跑了敌军。打了以后呢，水上放竹筒的事儿呢就传开了，老百姓也利用起来，就拿它当快递使唤。尤其是唐朝，有几个大诗人元稹、白居易他们，由于啊都住在呢同一条河的河边，闲着没事呢，还用这种方法互相传信，说今晚呢去谁家喝酒，或者相约哪家馆子吃饭什么的，还挺方便。你看看啊，这古人的智慧啊可谓是无处不在，是吧？这不就是典型的水上快递吗？

0: 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
1: 去和您说说这个健康饮食的话题，咱们还得说说喝牛奶这种事儿啊。怎么说啊，牛奶呢是绝对是好东西，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好东西吃的方法不对也白扯。你看有些人哈，早晨起来统计哈，咱们国家呢大概有2/3左右的成年人体内呢缺少叫乳糖酶，这种人呢喝牛奶会产生腹胀腹泻现象，称为什么叫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的人呢是不能空腹喝牛奶的，也不能一次呢喝大便短，加快呢胃排空时间。牛奶啊在胃肠道排空的时间变快，会导致人体呢对牛奶中营养物质吸收效果降低。牛奶呢是最佳的补钙食物啊，那乳糖不耐受的人怎么补钙呢？常见的成人型乳糖酶缺乏人群呢，可以通过以下我说的几种方法逐渐适应和恢复呢消化乳糖能力。第一个，少量多次饮用牛奶，就分次呢喝啊，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呢乳糖啊不耐受的反应。第二呢用酸奶代替牛奶，酸奶当中的乳糖呢比牛奶少很多，可以用同等量的酸奶替代牛奶。第三，用去乳糖奶这个制品代替豆奶补充。虽然说补钙的效果哈赶不上牛奶，但是也可以作为作为最后的备用方案嘛，是吧？另外一点提醒您，喝牛奶时最好不要加糖啊。有人说啊，这加糖可以败火，加糖能够更好的消化之类的，这些呢都扯淡，没有科学依据啊。加糖啊就是解决口味问题啊，有人觉得牛奶没味道加糖更好喝，仅此而已。如果健康人呢根据个人口味加点糖呢，能够使自己多喝点牛奶还可以接受，但是肥胖或糖尿病的人群千万不要加糖。儿童最好喝原味奶，不需要额外加糖，以免呢养成孩子爱吃甜食的习惯。建议煮奶的时候呢，有加糖习惯的人呢要改变这种做法哈，因为牛奶本身营养已经很好了啊，各种营养成分的组成比例非常完美，不需要加糖来加分啊，也可以呢避免加糖可能会带来的这种负面的东西。至于有人说啊，这个牛奶当中加糖会产生有毒物质，也是缺少科学依据的啊，没这回事啊。那么曾经有这种习惯的人，只要目前身体没什么不适啊，以后改变这种习惯就行了啊，没那复杂。有一组呢健康的监测数据表明啊，长期呢大量喝浓茶和咖啡的人，发生啊骨质疏松的概率相对要高。为什么？发生反应，产生不溶解的钙盐，这就影响了牛奶当中啊钙的吸收。而且咖啡和茶叶当中所含的咖啡因呢是一种强脱钙剂啊，所以呢咖啡呀茶最好不要和牛奶一起饮用，是吧？喝咖啡嘛，觉得这样一举两得，这个是不好的啊。所以如果你有这种习惯，你要改啊。其实关于牛奶的谣言挺多啊，比如说牛奶和果汁说不能一起喝，喝牛奶前呢一个小时内不能吃水果，牛奶啊这个遇酸会产生絮状沉淀，不利于营养吸收等等。牛奶当中啊兑入呢橙汁这类高酸的果汁，它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啊遇酸会发生呢蛋白质变性，产生沉淀。这种沉淀很正常啊，不影响吸收，也不会伤害身体。那么即便你不和果汁啊酸性水果一起吃，酸奶进入胃里遇到胃酸也会产生沉淀，

咱们说过空腹啊喝牛奶不好，那咱就给他搭配一个牛奶的伴侣。不少认为呢，牛奶配鸡蛋是非常营养的早餐，实际上牛奶和鸡蛋并不是最好的早餐搭档。牛奶和鸡蛋呢都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但是缺少葡萄糖成分的食物，而大脑处理工作和学习需要人体提供葡萄糖，当体内的葡萄糖供应不足，人会就感到困倦，缺乏活力。同时呢，因为牛奶和鸡蛋蛋白质呢含量高，吃后呢就吃不下别的东西来补充葡萄糖了，所以呢早餐的时候呢不宜吃鸡蛋。早餐呢用牛奶搭配一些面包、蛋糕、饼干等啊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这种叫固体啊主食，哎，很完美，可以使你呢一上午呢这个精力充沛啊，听明白了吧？另外喝牛奶要喝纯牛奶，千万不要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吧？

0: 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2026四里石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
7: 好嘞，到这里呢，大鹏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欢迎您继续收听吧，来收听交通广播，由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TKC》。

0: 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通广播

0: 12:01了，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
1: 北极海客户端的朋友们，
0: 大家
1: 中午
0: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我是静莹，
0: 我是小袁，你好 Taxi， 现在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今天是星期几啊？
1: 星期三。
0: 然后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华诞，105载风雨征程。那么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也都是在发朋友圈啊，或者是生活里面的感慨，老百姓啊，有了安稳的日子，踏实生活，始终是听党话，跟党走，实实在在印证一句话了：有党在，就有稳稳的幸福。
1: 在咱们出租车行
0: 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把你的录好的歌曲发过来。不管呢是天不亮出车还是深夜收车的的哥的姐，以及守着热爱经常在群里献唱的各位歌友，咱们都是普通的平凡人，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初心，踏踏实实的做好本职，本本分分的诚信待人。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红色情怀融进一日三餐车轮往返当中。
1: 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借着建党105周年的喜庆氛围，和大家唠唠家常，听听大家暖心的歌声，也欢迎各位党员师傅歌友踊跃分享心里话。愿我们永远牢记初心，紧跟党的步伐，用车轮奔赴美好生活，用歌声致敬伟大的党。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群里面朋友们的留言。
1: 连绵阴雨润锦城，穿街过巷奔波忙，穿行载客不觉倦，俯首辛劳谋岁粮。
0: 各位的哥的姐辛苦了，谢谢每日不变姚小滚的诗句，还有问候大家的我们守群人静瑶也来报道了。欢迎胖哥丽丽，看看大家今天的午餐都是吃的什么呀？各位的哥的姐，你们的午膳是不是都已经安排上了呀？这好像是盒饭是不？这里边都有什么菜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是炒豆芽。
0: 还有豇豆角啊。哎，你说这豇豆角，还有黄金钩啊，还有普通的白豆角啊，无筋豆角啊，你有什么排序吗？就对他们的爱好。
1: 我最喜欢就吃那个无筋豆。
0: 无筋豆。它是不是干豆角就是无筋豆来晒成的？
1: 对，
0: 冬天的时候那个干豆角炖红烧肉，哎呀，
1: 哎，太好吃了！
0: 好啊，这个还是看起来食欲满满的。好，丽丽呢也送上了祝福。那么大家的歌曲已经是发过来了，首先呢是咱们天儿哥啊。天儿哥不做的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对于咱们你好 Taxi 的节目的感情永远不变。
1: 这是。

0: 我觉得今天呢，天儿哥的演唱从容淡定，还带着一个“我不会再爱上谁”类似于这样的情歌啊，肯定是，无论是哪一首歌啊，它背后都是有一段故事的，所以唱出这样的一种情分和情怀感觉，是需要百般投入的。谢谢天儿哥的分享，我们就收到了宝妈，这是我们最近认识的一位新的朋友，他也是一名的哥。那昨天时间的关系呢，就没有听到宝妈的演唱，那我就特别的这个遗憾，也期待。你还记得宝妈吗？
1: 记得。
0: 那宝妈呢？今天啊，昨天那一首歌呢，我把它给收藏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下宝妈给我们传来的，这应该是她的第二首了，第一次。我记得他演唱的一首歌呢，我们还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就说啊，哎，声音很好听的，也代表了咱们的哥的姐的那种很质朴的声音，希望他能够调整一下，就是声音呢，还有伴奏的高低的比例，是吧？好像他上一次的伴奏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我们更希望听到宝妈，他的本。
1: 如笔写春秋。
0: 宝妈，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干活呢？今天就下雨了，不知道这个生意怎么样呢？

0: 哎呀，必须给宝妈鼓掌啊！我觉得和第一次听到她歌，完全就是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她的这个声音呢提上来了啊，还有她的这个伴奏呢，就是这个平衡的比例特别的好啊！谢谢宝妈，我觉得咱们这群里呢真是多才多艺。最近我们认识秋，我第一次在咱们群里听到这首歌呢，是嘉义演唱的。还有嘉义是不是一个男生，温暖的小男生？这首歌最近非常的火，听完之后整个人心里呢是很暖，也很感慨，也能够今天听得出来啊，宝妈对于音乐的真心热爱。
1: 今天再唱这首歌，也肉眼可见进步了，而且把控的特别到位，人声和伴奏搭配的均衡舒服。
0: 不强调，也不压声，开口呢就直接抓住我们的耳朵了。宝妈，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想一想啊，一边握着方向盘奔波养家，一边兼顾家里的琐碎日常，那我觉得这女人呢，在家里面家务事方面，琐碎日常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通常是这样，是吧？
1: 这个日子里呢，一半是跑车的心，没有专业的舞台，小小的车厢就是他专属的练歌房。再忙也不忘守住自己的小爱好，这份热爱特别难得。
0: 是啊，喜欢唱歌也会愉悦他人，治愈自己。所以很多的的哥的姐在等活的时候啊，哎呀，我唱一首歌，哎，也不枉费等活的好时光哈，也满满的收获。从第一次呢唱歌到今天第二次献唱，太好了，宝妈能够感觉到啊，你私下里呢也是听进去建议，没少琢磨练习，从气息呀、伴奏的平衡度都提升一大截儿呢。
1: 听得出来是实打实下了功夫了，辛苦跑车顾家之余还坚持打磨唱功，这份韧劲儿值得所有人点赞。
0: 加油吧，宝妈！那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的第三部作品呢，期待下一次呢，能够听得出你更多动人的旋律。天儿哥说的，
1: 时不时得发首歌，看大家把我忘了没有。
0: 是吧？看大家这把我给忘了，我必须得时不时的，在这儿呢，我得有一个存在感。天儿哥呢，曾经也是为什么就天儿哥，他原名想你的365天，也曾经一度一直是在心里。最重要的呢，还是有我们这个集体和团队节目呢，始终在心。要不怎么说看彼此我们忘了呢？永远不会忘的，我们的天儿哥。你看，连音乐都说 All right，再苦也要笑一笑，说。好，今天呢又迎来了很多朋友的演唱。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我们的首群人静瑶。
1: 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

0: 超级模仿秀，你觉得静瑶她这个声音像谁呢？
1: 我觉得像原唱蒋大为。
0: 说的太对了，最美的歌献给妈妈，就是歌唱家蒋大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时候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创作灵感呢是的歌曲，你刚才说对了。静瑶今天的演唱啊，也是深深的爱国之声，满满的蒋大为的味道啊。谢谢静瑶的分享。一首光辉岁月，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伟大的党明天会更好。刚才宝妈演唱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岁月如笔写春秋。第一次我说听到的是
1: 嘉义演唱的。
0: 嘉义现在啊，嘉义基本上保持这份热度，每日一歌，所以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份特别的期待，能听到嘉义的声音，也能够愉悦我们大家的耳朵。
1: 今天这首歌叫期许。

0: 静莹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你听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
1: 我感觉是。
0: 中午的时候，我们收到你的歌了，我也想知道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听我们的节目，是收音机吗？其实听我们的节目，收音机效果是最好的，中波84.6千赫，特别是调频100.3兆赫啊，电波另一端，你会感受到音乐里面更细致的、更细腻的感情。然后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你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啊，我们向大家打个招呼哈、啊。那么嘉义就是

0: 作为你每天把这个歌曲是在哪里传过来的呢？我特别想知，我想让你知道啊，咱们很多的朋友，的哥的姐，他们在出车的时候，中午听到我们演唱的歌啊，心里真是，很愉悦也很轻松。哎呀，有好多朋友就说，你看人家唱那玩意儿啊，这是真好听。
1: 是。
0: 或者是说，呀，有时候咱不报这演唱者，这好像加一些歌曲啊。就前奏一起了，你就受不了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对。
0: 就一下就把你的心给揉碎了。我觉得刚才的这首歌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嘉义的那种很细腻的、很温存的、很有故事感、很有磁性的声音，
1: 对。
0: 完了，小本本上，哎呀，现在好像是不是都不流行写小本本了？那你们毕业的时候互相都是
1: 我们
0: 有
1: 毕
0: 怎
1: 业，
0: 样的纪念呢？我特别想知道。
1: 其实就是拍一个大合照，然后建一个群，
0: 对对对，现在都有微信，人人都是在手里有塑料封皮儿的，还有缎子封皮儿的，然后布艺的，然后还有纸那种硬壳的等等。然后收到啊，静莹给我的一个日记本，我就知道啊，我们难舍难分。然后这
1: 对，
0: 打开日记本，静莹写着“小袁姐，我会永远”，是不
1: 都
0: 是？
1: 有，
0: 是不是？
1: 但是我们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我们还写，那因为那时候手机也不经常用，那时候可能会互相写点，就是比如说过生日了，写点生日祝福，
0: 对，过年的时候你收没收到过带着音乐的贺卡？
1: 哎，那个小时候是。
0: 祝福方式或者是承载的这个东西，带音乐的贺卡往往显得尤为珍贵。哎呀，嘉义的这首歌啊，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感慨，广告都忘放了。
2: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
3: 00416。
4: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5: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4: 锦州京广
5: 上演巅峰对决、
4: 水上点球大战、
5: 水枪肆意狂欢、
4: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儿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
8: 支持买别墅，聚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根据你都是跟谁去啊？一共几个人呢？怎么购票才能够最方便和最划算哈、啊？最适合你的，然后就是早一点到哪儿啊？去领一下这个装备啊！港子大叔考鹅是
1: 还
0: 不是？
1: 有锦绣校服工厂店，在解放路。
0: 去之前打个电话是吧？这港子大叔考鹅这个装备呢，还是目前还有的。要不然再不报名的话，不领装备的话，该截肢了啊！就这个梗的发明者胖哥呀，说了快点的吧，还有鹅蛋，还有鹅蛋。收到的一首歌，好久不见了，糊涂的微笑。这个是今天11:42，糊涂的微笑新鲜出炉的。一首
1: 对，
0: 歌，
1: 这首歌叫。

0: 非常感谢糊涂的微笑啊，特别大气，也很震撼。这首歌名字叫做《寸心》啊，一首大歌主旋律歌曲，这也是电视剧《大决战》啊，看过吗？
1: 没
0: 主
1: 看
0: 题
1: 过。
0: 曲啊，这《大决战》的主题曲，这首歌啊，它的震撼和影响力啊，
1: 对。
0: 很婉转，也很抒情，既有战斗豪情，还有人生的悲悯。
1: 通过在这个历史温度当中找寻力量，见人心向背，见历史选择，更见人民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
0: 他定歌曲展示自己嗓音的时候呢，往往也是带着一定的主题和情怀。今天呢，有一段时间隔日再见，用这一曲《寸心》来献礼，歌声能够听得出这份真挚和滚烫，也让我们知道，笑笑你一直都在。啊，今天呢，大家在群里面聊得也非常的热闹哈。温暖的、动听的歌声陪伴大家。哇，那是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是不是？你看，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下载之后呢，既可以看到，又可以听到，而且是非常清晰的啊。不像就是在抖音直播间呢，今天呢，我刚才也接到了。朋友的消息怎么没直播呢？可能也是在等候啊。今天呢，我们就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边呢和大家打个招呼。无论是在哪里，我们都形成了一个收听的习惯，因为在这1个小时的期间呢，我们的确是能够欢乐守候，太好了。

0: 静莹，如果说这个声音让你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的话，你会想到哪一个词呢？
1: 我觉得很细腻，
0: 嗯，
1: 温暖。
0: 对，我觉得我太喜欢妞妞的很空灵、很天籁般的声音了，而且还带着悠远。也许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美妞妞的演唱了，怎么那么好听呢？
1: 是的，
0: 加强练习了，高人指点了，还是？就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唱的呢，会对自己有一个提升和要求。那我觉得，真是，好像是在哪里声乐班修炼过一样，真的好听，
1: 对。
0: 而且很专业。就像静莹所说的，这首歌本身就听起来呢，有点让我想起《知否知否知否》，
1: 对，
0: 哎，是吧？那首古风歌曲，就这样的歌曲，情感都是很细腻的，催泪还带着一些伤痛，是爱恋当中的两个人互相倾诉的表达。
1: 更是不得不接受命运戏弄的无奈和伤感。
0: 的确是这样的，今天美妞妞的嗓音是很容易让我们共情的，娓娓道来这种虐心的爱恋。
1: 对。
0: 有些爱它是虐心的，

情系万千，然后就像这首歌的名字叫《人间有时》，时光流转，哎，这样的声音真是直抵人心啊！妞妞，谢谢你的分享。

0: 我发现呢，今天有好多的朋友呢，也是因为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呢，发来心中的感慨，借着歌声来表达对于今天这个节日的致敬献礼。看这首《先驱》，
1: 赤脚的足迹，
0: 先驱迎送伟大的暴风雨，
1: 将阳光普及。
0: 这首歌啊，歌词、词曲都是情感真挚的，大气磅礴。
1: 节奏很鲜明，而且很触动人心。
0: 谢谢和光同尘的分享。
2: 先驱，赤脚的足迹。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的你真的没有话说。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咱们就从选科的底层逻辑以及组合分类对应大学的理工大学还有农林类的一些重点的院校，那适配的专业更是非常的广了，像这个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生物技术、化学工程到的中等优等

生。可以报考的大学呢，像省属重点的理工，还有普通的一本二本的理工类院校，还有地质测绘承建类的特色的院校。

专属于小众的宝藏的一个组合，专门适配那些想学中医的孩子。那有一些孩子他们喜欢学医，想走因人而异。第四个呢，就是兼顾兴趣和耐力。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夏日狂欢，年度超燃水上盛宴重磅开启了。一年一度的锦州加广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大型主题活动呢，也是正式的官宣定档，在7月11号夜场专属狂欢，我们一起来锁定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锦州交广加上锦州京广的水上巅峰对决，两大广播王牌阵容全员集结，主播天团集体亮相，沉浸式的去解锁夏日限定的欢乐。这个时候刚刚好赶上期末考试结束，我们告别了书本的压力，放肆的撒花，清凉避暑，亲子戏水一站式的承包你夏日所有的美好时光。交广京广主播巅峰大对战，超级刺激的水上点球大战热血开赛，双方球迷呢都能够拿起水枪花式干扰，氛围感直接拉满，水上拔河对抗赛燃动整个夏日的水世界。夜幕降临，交广水上之夜重磅登场，漫天绚烂的烟花承包了整个夏夜的浪漫和惊艳，更有水上大合唱的环节，耳熟能详的经典选择。

旋律响起，千人同唱，氛围感爆棚。我们用歌声来点亮夏夜，用青春奏响乐章。超值福利专属装备重磅来袭啊！单人的费用呢是79元，双人特惠呢是149元，而三人组团呢只要219元，先到先得。那我们这个票呢领取的地址呢是有一处呢是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的西陵，电话呢是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呢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呢是2356666。还有呢就是港资大叔烤鹅的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苑的北门，电话呢是151-4264-6177，151-4164-6177。7月11号，交广欢乐王国水世界，这个夏天呢我们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乘风破浪，共赴这场夏日的青春狂欢之约吧。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里面输入四个字交广之夜，您呢就能够看到一个对话框，里边呢有扫码购票，扫码购票之后呢您可以去港资大叔烤鹅店去领取装备包。咱们这个装备包呢是数量有限的，那所以说呢大家还得要抓紧了。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呢不知不觉已经接近尾声了。听完一整期的干货拆解，我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长和孩子此时此刻心里边最大的感受不再是迷茫和慌乱了，而是呢有可能能够看清了方向，读懂了规则，明白了取舍。其实呢每年啊到新高一选科的这个节点呢，真的我一直都觉得选科从来都不是最难的，也不是最简单的，而是选最适合你的未来。很多同学选科呢习惯看分数、看难易、看同学、看心情，但是真正拉开高中三年差距、拉开未来升学和就业差距的，恰恰就是这一次看似普通的选择。那今天呢我们详细拆解了物理和历史两大赛道，也逐一的讲解了12种选科组合所对应的大学类型、对应的专业、职业以及未来的就业方向。那接下来呢我用最简单直白的话帮大家最后的复盘一下。首选物理，你打开的就是技术科研高薪以及广阔未来的大门。物化生呢是学霸冲刺名校、冲刺医学顶尖工科的王牌组合，物化政呢是理工和体制内的双向兜底最稳最全面的万能组合，物化地呢是绝大多数中等生最适配、压力适中、性价比最高的优选。而避开物化组合，避开这个化学的物理组合呢，虽然看起来轻松，但是你也会主动放弃了像医学材料、化工、精密工科这些所有的机会。那么首选历史呢，你走进的是稳定从容、人文深耕、体制优选的赛道。史政地是传统的文科天花板，适配像师范、考公、文职、传媒，保障你有稳定的一生。而史化生呢，则是历史类同学唯一可以触碰中医康养还有大健康行业的专属路径。那历史搭配地理、化学、生物这些小众的组合呢，也能够解锁像工程、制造、园林设计、文旅、规划这些非常优质的薪资可观的特色工科专业。其实呢我觉得没有最好的组合，只有绝对适配的人生规划。那如果你笃定未来想学医、搞技术、做研发、走高薪的工科，那物理化学就是你的刚需，再难也得坚持。但如果你性格细腻、热爱文字、向往安稳，未来呢想成为人师，走入公职、深耕人文，那历史赛道呢同样前程似锦，大有可为。那在这里呢我想特别对正在迷茫新高一的同学说几句心里话啊。其实我们真的不要焦虑你自己现在的成绩，不要羡慕别人的选择。高中三年它是一场漫长的蓄力，它不是一次瞬间的定局。选科只是你青春路上的第一个分岔，它会为你规划方向，但绝对不会定义你的终点。也许此刻的你看不清未来的模样，还不确定自己的热爱，没有关系啊，在这个暑假就是你沉淀思考认知自己最好的时间。你可以慢慢的了解自己的优势，接纳自己的短

0: 板理智规划从容选择。同时呢，我也想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说啊，选科这件事呢，最忌讳的就是家长独断专行、盲目攀比，也最忌讳完全放任孩子随意选择。其实最好的选科呢，是家长懂规则，孩子懂自己，双向奔赴，共同决定。我们尊重孩子的兴趣，正视孩子的能力，结合未来的大事理性规划，不盲从，不跟风，不焦虑，就是给孩子高中三年最好的结局。其实我们常说啊，人生的每次选择啊，都是一次成长。新高一选科，选的是科目，定的是赛道，铺的是未来。那选对了，三年顺势而为，步步生花；选错了，可能步步受限，徒留遗憾。那希望呢，今天这一期完整细致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空威，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那最后呢，把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歌曲送给所有即将开启高中旅程的同学们，愿大家心中有方向，脚下有力量，未来
1: 四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0: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1: 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百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醉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过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事，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语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

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

0: 高效率，在这方面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便利，就是说也是一种轻社交、低负担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1: 就是个
0: 伴儿啊，对，就是做个伴儿哈。但是呢，确实也付出了时间精力。最后呀，押金返还的权利主体仅为房东。

0: 启动了展车，结果这个后果我相信大家伙应该能够想象得到啊。那我们来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这起案件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这个结局呢谁来去，天气变化，目前的路况还有天气就是这样。
1: 财产损失毕竟是财产身外之物，少就是大不了说我们钱财上受了一些损失，但所以说提示大家哈，就这个安全防范意识要时刻都得这个保持这个安全防范意识。尤其是
0: 大家伙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听到过啊，或者说身边也遇到过，比如说呢，您给孩子办了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
1: 优惠价计算的这个课程包未使用部分3528元，以及钻石卡中的30300元，并要求支付利息。那么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哈？法院审理后认为呀，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就在于解除合同是否构成违约，以及这个托育公司应否全额退还未使用课程的费用。明确规定啊，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后，预付式就是先掏钱，消费者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在本案当中啊，刘女士和夏先生给这个双胞胎女儿报名早教课，那么他的合同目的在于让两个孩子共同上课，那么钻石卡服务也为一个整体，而非针对二女分别提供服务。现其中一女突发重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共同上课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种情形属于合同订立时无法预见亦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那么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且根据是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系，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消费者原因这个返还预付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折扣商品服务或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商品或者服务打折前的价格计算以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本案当中96克时包已消费60克时，

0: 续费，但是因为这样的条款，这个合同是格式条款，这个格式合同这个条款了，也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所以说法院认为这合同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案件呢的判决对司法解释这个一个准确的适用，就是完全的对应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既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消费者在购买预付式服务时应尽量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约定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等关键条款，并保留付款凭证、聊天记录等相关的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依法维权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同时啊，经营者也应该秉持诚信原则，规范经营，不得利用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加重消费者的责任。
1: 嗯，
0: 就是我记忆当中，类似于这个预付这个纠纷呢，不在少数。
1: 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是课的，还就是那个学习类的，还有的像那种健身的呀，
0: 对，
1: 什么保养美那个美容的呀，什么这种的都有啊。
0: 对
1: 啊，
0: 以前咱们好像讲过类似的案例，并且当时也有听众来打电话咨询类似这样的事儿，比如说你说这个，就像美容啊、游泳啊，
1: 对，
0: 各种嘛，还有那个，比如说这个。干洗呀，擦洗，可能我，
1: 哎，你一说那个干洗，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从北边搬过来了吗？然后以前呢，就那个干洗的，就那边不是方便吗？上下班或干嘛拿过去之后，然后再干洗再送回来，有的时候比较方便。你不说我不知道，你说我想起来了，我里面还有这个好多米，然后没有用，但时间已经很久了。
0: 对呀，就是我最早遇见的就是
1: 两年吗？
0: 对呀，最早遇见的就是这个，擦鞋的一个小摊儿，我记忆当中，然后办了一张卡，办不长时间，这人就消失
1: 没了
0: 啊，就消失找不着了。还有类似于的这样的，现实中说好像有好多，还有
1: 有的是自己原因，有的是客观对方的这个问题。
0: 但我记忆当中，我家对面有一个洗车厂办了一个卡，然后他后来就是不在那儿。可能房租贵吧，他可能就搬走了。但是那个就是把我的那个剩下的卡上剩下都退还给我了。
1: 这个讲究。
0: 还有就是，反正你要细想起来，就比如咱们可能干洗也会办卡。
1: 对。
0: 休息啊什么，类似洗澡的什么游泳的哈。但是所以说，这类纠纷还是很常见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大家作为消费者，有的时候就觉得
1: 我办过两回健身的。全当洗澡的用了，但洗也没洗几次，洗个两三次懒得说算了吧，这个下回再去吧，下回一定健身啊，结果黄了之后吧，真是吃一堑不长一智，就有时候自己那个勤快劲儿上来了，那真是全天下最勤快的了，就办再办，觉得能坚持，天哪，给自己打鸡血，就觉得怎么样似的啊，真像个样啊。
0: 有的时候是因为
1: 又不行，
0: 办了你的是什么原因吧？就是因为在这
1: 黄了
0: ，反正是反正你要细想，好像这里面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纠纷，所以说咱们大家办卡之前呢，
1: 慎重，
0: 对，慎重。也是你觉得当时挺便宜，但是你要是不去，你不用
1: 白搭
0: 啊，就根本也没有用啊，那便宜也没，其实也没占上就。当时
1: 就等于说你花那大几百或者大几千，等于说你就去那几次。
0: 第二是也是，这个咱们也提示这个商家吧，也是哈，也要讲这个程序原则，就是你要如果说你这经营不下去了，那么你收人的卡钱，你该给退还是应该给退的，
1: 良心点儿
0: 啊。对，这是一个双方的，双向选择。
1: 各位朋友有问题要咨询呢，可以发文字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

天气情况。7月1号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7月1号晚上8点到2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2号晚上8点到3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西南风3到4级。关注一下平台上有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呢，海鲜也行啊。

0: 然后呢跟教练说了，他说只能退几百，想问一问这个问题。
1: 刚才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专门的司法解释，就是这种叫预付式消费。预付式消费其实他们你们之间形成的也是一个合同关系，也不是说你想退就可以退的，也是应该有个正当的理由。刚才咱们讲那个案例，就是说你看啊，明确规定嘛，这有个第十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预付式消费合同成立后，消费者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那么你是可以退费的。
0: 嗯，
1: 不，也不是说我认为不公平了，我不想得，后来得病了没法学了，确实是肯定人家有一定的诊断依据哈，医院的病治，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才会判决他们胜诉的。但是也不绝不对不是说我想退就可以退的，
0: 随意的
1: 啊，不是那么随意的。
0: 嗯嗯，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谢李律做客直播间，感谢永字律所。
1: 好的，再见。

天气啊，真是越来越热了啊。尤其呢是在，虽然咱们这几天下雨，但是这年年都是准时返场。关于这些年年流传的说法，到底是真的吗？比如说啊，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呀？夏天加油，不能加满呢？或者说有的说一定要加满呢？还有说什么号的比什么号的更耐烧啊？这都真的假的呀？大家也可以听一听，说汽。

油呢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那么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就变得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渗气的风险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所以提醒大家，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这是真的。你的明天有很多的车主呢也疑惑说，这个汽油它会不会过期呀？相关解释是这样的，汽油呢大家一定要听仔细，它确实是会过期变质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里面呢含有一定的这些化学物质啊，特别呢是微量的很活泼的一些物质，它呢极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就会发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变质的主要的原因。至于能放多长时间，这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合的结构，还有呢像温度啊、储存的环境啊、海拔、气压以及日常汽油95的要比92的耐烧，专家说呢这也是一个伪证。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的标号呢92、95、98。科研院所对照实验的证明是，同等测试条件下92的百公里平均油耗6.462升，95的6.525升，它的油耗差距呢还是比较小的。那网传的高标号的汽油更省油，这个可是伪命题。

时间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一号呢，12点到2号的早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那说明这个雨呢，很有可能下午啊、晚上啊，一直到明天还会持续啊。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二号的八点到四，二号早上8点到3号的。

以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情敌斩将夺旗。
1: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2: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1: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应该处于一个雨停的状态了，所以现在街上有些街路呢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石英北街然后到石英街桥洞北向南的这一段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同时呢，在北京路和汉口街这个位置，北向南、南向北以及东向西，此时此刻行车压力相对要更大一点。还有就是云飞街桥洞北向南车流量稍大，白楼港在南向北的方向是小小的排队缓行的状态，其余街路这个时候呢行车压力不大。此时此刻路况就是这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睁开眼睛开始愁，今天穿什么？早晨吃什么？上班别迟到，打卡很重要。头发洗不洗？妆要怎么化？肥还没减掉，秤坏了吧？快递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下班时分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没有好诗呀，今天就是今天应该比较好吧。到咱们晚高峰的时候，它这个天算是竟然放晴了。你这人生总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但它偏偏就发生了。在畅通晚高峰来临之前下雨，晚高峰的时候停雨，这怎么可能呢？这个它偏偏它就哎嘿。骑车呀，路还是非常潮湿的啊，我们注意安全。哎呀，我这一天到晚想啊，我们到底要听点什么呢？听大鼓，听评书，听快板儿。哎呀，反正我倒是都有。反正我倒也发现了，你们大伙儿也没有什么主意，还是听我的吧。奔跑的兔兔说：“好事，咕嘟咕嘟，又炖上了，合着。”你这路过的这个地方，这好像不是我这里。你这路过的地方是我说堵车那里吧？这难道不是重庆路与人民街吗？这个？您给我发这照片啊？不对，这是之前您发的，那不是今天消息，我给安今天了，正好路过您这里。那怎么着，进来吃点饭吧。路过这里站一站，歇一歇，住店呢还是打尖呢？金尊游也说，你说是下了一天的雨，他越一发话雨立马停了。哥呀，这跟我真没关系啊，这个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然后原来有你说谭月，谭月我来了，你要放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呗。其实举句的时候我就得考虑考虑大家伙，哎呀，这个旋律大伙到底得意不得意，大伙听了之后闹心不闹心，我也不知道啊。北京曲剧当时呢之所以创造出这个剧种曲种，就是为了想创编一些老舍先生他写的那些作品，用曲艺的形式给他表达出来，重点是表达那个像什么龙须沟啦，都是那个时候的。所以后来唱北京曲剧的不多，

0: 我们听那个箭杆河边，还有我们听那。好多的曲种啊和剧种啊，这没人唱还真就唱的人就不多了，你说这话说了等于白说。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九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
3: 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这个报名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推送当中由那个报名的那个二维码封的时候跟大家说，然后呢今天应该也有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朋友们介绍，有些朋友呢已经报完名了，扫码它很快的是吧，扫完码就可以赶紧去取你的装备包，这个是不给预留的啊，苛刻着呢。但是这个玩的时候就很快乐了，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7月11号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我们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一起去乘风破浪。现在汉口街和北京路这一段车开进来的朋友就浪不起来了。你慢慢走吧，你这车开进这一段之后，你就发现你误闯天家。误闯天家，你进来你就得挪，你就只能挪着走了啊。但是如果排着队呢，慢慢走，大伙儿都别着急，不许路怒哦。

小曲儿、小调儿，总是呢有各自地方的一些韵味什么的。听一段花鼓戏，过门就味道就出来了。

十五的月亮，他唱花鼓戏，他是哪儿的人呢？我还有阎维文老师唱的京剧《三家店》，还有他唱的那个河南的豫剧《朝阳沟》，还有殷秀梅老师唱的豫剧《穆桂英挂帅》，这个吴碧霞老师他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你这个艺术都是相通的呗，合着。

0: 我觉得张岩老师这段唱的还挺，真挺是那个味道的啊，也不知道是哪儿的人，还哪儿都不重要。他们
1: 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回来继续我们的畅通晚高峰的前半场，我们在这个前半场呢要听一些传统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曲艺的小曲子小段子呀，我们的戏曲的经典的那些唱段啊，还有呢我们释然小姐姐说，月要我说吧，这个北京曲剧太含蓄了，就没有咱们二人转表达感情那么直接那么热烈，你看咱们二人转唱的从墙上画几道就充分表达了角色的思念之情。姐你说的对呀，咱们能顺着铁路哩哩啦啦画沈阳去都，他没说我顺着北京我康仓我画

啊，一句话就表达出来了，我没媳妇儿。为此事没少埋怨二老爹娘啊！自从我来到了这个人世上，吃的不好，穿的也不强，没有零花钱，没有好房啊，家庭条件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说没有梧桐树，怎么引进凤凰呢？你们说说，谁家的姑娘能到我的身旁啊？哎哎哎呀！

二月里看人家结婚，我就泪满腮呀。总之就是直抒胸臆。释然小姐姐，你总结得很到位呀、啊。

0: 我这儿有一个二人转，不是二人转，快板儿，因为它比较长，平时我们听的也少。秦老师的那个，秦老师的二郎神，他自己创作，自己写，自己打板，自己唱的。哎，这段真挺好，说实话。
1: 花果山上绿葱葱，水帘洞内乐融融，晴空猛传霹雷响，二郎神他要奉旨捉拿孙悟空。就在水帘洞外山脚下，他二人各领兵将摆阵型，这二郎真君阵前站，手搭凉棚看分明，剑侯阵旌旗猎猎迎风摆，金鼓隆隆塑军容，侯兵侯将两边站，一杆大旗立正中，旗杆下立着一员将，正是那大闹蟠桃盛会反下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凤翅紫金冠，英雄胆刀悬红丝绒，头不动容不动，头一动红绒突突乱颤直扑棱。他的身上穿黄金锁子连环甲，赭黄战袍肩上横，风不吹袍不摆，风一吹袍角啪啦啦啦响不停。他的大红中衣灯笼裤，藕丝云履足下蹬，手持一条如意金箍棒，朕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真君看罢一撇嘴角，高声喝：呆，你这不知死活的猴子精，你偷桃盗丹喝仙酒，无法无天最难容，今日定将你拿下，与我认罪伏法归天庭。这猴王顺声拢目凝神看哟，见一员小将好姿容，只见他剑眉倒竖乳双鬓，凤目圆睁似朗星，鼻直口方面如玉，不怒自威赛寒冰，真真儿的心高气傲一位美英雄。我的身后看，眉山六圣站左右，率领着1200草头兵，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撅着嘴，是耀武扬威舔着胸。猴王看罢笑嘻嘻的开言道：哪来的白骨手救秦，逞什么威风？猴王道：哦，杨二郎啊，知道知道，你斧劈桃山曾救母，是玉皇大帝亲外甥，亲外甥你且慢动手。呸，哪个是你亲外甥，咬喉修成口舌快，胡言乱语岂能容。猴王大那外甥莫恼，且听我说，我若打你，你细皮嫩肉不经打，我若骂你，怕坏了老孙好名声，倒不如换四大天王来受死，也免得糟践你这金枝玉叶生啊。刀力劈华山砍下去。

孙悟空猛虎上山举棒迎，看嘡了啷的一声响，刀棒相碰冒火星。真君喊声好手段，猴王暗道真高明。二郎神捞个刀头现刀转，孙悟空乌龙摆尾往外风。紧接着铁棒横扫奔双腿，二郎神纵身一跃半空中，举神风泰山压顶拍下去。孙悟空狮子摇头往上蹬，三尖刀砍劈打波，斩撩刺捅金箍棒，戳杯点扫云波摔崩。刀一来棒一往，刀棒相交打得凶，是三百回合难分解的不分胜负与输赢。这二人不可开交正斗法，山脚下猴兵猴将乱了营了。原来是梅山六圣来助阵，呜噜噜噜噜噜噜，催动如麻似刀绞。哎呀呀，痛杀老孙好心疼啊，可恼啊，欺我的猴子猴孙好胆大，待我灭了你们这帮草头兵。这悟空撤棒抽身往回走，就撇下真君奔了猴营了。这真君在后追得紧，孙悟空只得变化隐身形。他变鱼变蛇变麻雀，二郎神变鹤变鸟变药鹰，这猴王变作土地庙。二郎神微微冷笑，自言自语说出声：我两脚踢山门，三拳倒窗棂，拆了房上林，毁了庙里僧，我悟空一听，不妙不妙，我这个庙宇被他毁，我可就缺胳膊少腿撒汤漏水，彻底立根扔，还得外带豁牙露齿透凉风。想到这儿，他一个虎跳空中跃，是一猫不剩无影踪。关江口那可是我的大本营啊，二郎神哪里敢怠慢，急如闪电快如风，眨眼就到家门口。小鬼判官往外迎，抱抱抱抱抱抱抱真君。一个真君刚进去，您这个真君又显灵，两个真君一个样，两个真君都相同，您这是模仿秀的新克隆了，3D 打印高智能。二郎神进得屋内定睛看啊啊，果真有个二郎真君立正中。他是仪表堂堂挺威风，只见他头戴三山飞凤帽，凤帽盘花嵌金星，身穿鹅黄丝锦袄，上的锦袄簇八绣金龙，腰束赤金八宝带，宝带团花定金钉，足蹬如意祥云履，他的云履赞花挂金鹰，双手横托降魔的宝，雅号三尖两刃锋。真君看罢，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这怎么跟我一个模样一个形啊？真君这里正发愣，神坛上二郎神像露了真容。哎，你这个郎君竟捣乱，躲到你家咋还不消停啊？说话的正是孙大圣。二郎神难压怒火，一会儿阴开的，一会儿晴了，一会儿入地府了，一会儿闯天宫了，一会儿出了灌江口，一会儿又回到了花果山上半空中。那梅山六圣齐动手，有鹰犬趁势来加工，托塔天王来助阵，那哪吒太子来冲锋，天兵天将布罗王把悟空围在正当中。

0: 惊动了众仙神佛，齐聚南天门外商对策。太上老君献上一计，可保擒住孙悟空。您要问老君献的是何计，咱们下回再演说分明。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

0: 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1: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2: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1: 锦州复一，
3: 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主任付晓。生活中，很多朋友早上起床，第一感觉就是口干口苦，嘴里发黏，第一反应就是自己上火了，随便喝点凉茶，吃点降火食物。但很多人发现降火之后没过几天又反复，这其实是很多人的养生误区。从中医角度来说，晨起口干口苦大多不是实火，而是肝胆郁热、脾胃湿热。咱们现代人长期久坐、熬夜、压力大、爱吃重油重盐、喝酒，最容易导致肝胆气机不畅，郁而化热，湿热蕴结脾胃。如果只是单纯的短期熬夜导致的轻微口苦，早睡早起、清淡饮食就能缓解。但如果连续超过一周晨起口苦，伴随腹胀、大便粘马桶、情绪烦躁、眼睛干涩，就不建议盲目降火了。长期滥用寒凉降火的东西，会损伤咱们的脾胃阳气，越降体质越虚。陈皮泡水喝，这样呢疏肝健脾，清理湿热，温和调理。如果长期反复发作，建议大家到中医科辨证调理，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希望大家记住，晨起口苦是身体的预警信号。
5: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6: 北京时间是7:04，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我以为汉口街车会越来越多呢，它没什么太大变化。这个南北双向与北京路交汇处车还是比较多，东向西的方向，其实就是从重庆路到北安路这一段，还有呢京三小学附近南北双向车已经多起来了。适应街和重庆路交汇处西向东排队缓行，云飞街桥洞和广州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车稍多一些，再有就是云飞街上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0: 水马龙
7: 穿行，
0: 大事小情
7: 完成，
0: 打开广播
7: 相逢，
0: 调整引擎
7: 快乐加速，
0: 大街小巷都在听，
7: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6: 人多乎哉？
8: 多多矣。
6: 多。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畅通晚高峰下半场。
8: 大家好，我是洪亮啊。
6: 大家好，我是谭月。
8: 今天下雨，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雨正好停的时间点比较对啊，
6: 及时雨，
8: 就是赶上咱们下班的时候雨过啊，
6: 这不叫及时雨，这叫及时停。及时停，
8: 雨过天未晴啊，但是呢能够给咱们留一个窗口期，让大家能够顺顺当当的回家，比什么都强。
6: 要不然我刚才我说是很多事情的，
8: 就是你往前走一会儿，哗，雨就下来了，然后再往前走一咕噜，就感觉哎，这雨要停了，这个感觉，
6: 能不能别下了？
8: 这是不是叫分散性阵雨？
6: 天宇能不能给他四舅母打个电话？
8: 他找他四舅母干啥？
6: 他四舅母据说说了算。
8: 那你还不如找雨婷。
6: 这个小辣椒它不长啊，
8: 温度不够啊，
6: 嗯，
8: 对吧？我还特意了解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雨据说是这个冷窝影响的，它不光对这个小辣椒的问题，就是对好多的农作物其实都是有点影响的。
6: 对的，
8: 就是你感觉到温度啊，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温度差这么一两度觉得没啥的啊，就是它这个温度比往年偏低。

0: 的话，其实它是会有影响的。
1: 他真的不给我涨。
0: 就是不如那种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对吧？我就发现就是真是这样。你比如说温度要不高的话，那个低下雨，有的时候你发现这动物它都不爱吃食。
1: 他们感知也很灵敏，
0: 其实
1: 怎
0: 他们，
1: 么就咱们粗糙呢？你说，
0: 其实咱们也一样，你不觉得吗？天一下雨的时候，你就觉得烦闷，
1: 我是嫌这个潮湿劲儿烦得慌。
0: 就特别难受。有的时候吧，你说就是开空调这个季节，我觉得还是，不太到啊。
1: 就是有的朋友开空调是为了除湿，用
0: 我
1: 那个功能。
0: 对，然后我是采取什么办法呢？我就是弄个小风扇，不大点儿那种，就是在屋里头夸个小档，就让它能空气流通起来。不然的话，就是又闷又湿又就这种潮湿状态，我觉得人真的会长蘑菇。
1: 我有蒲扇，两把。
0: 那不得手动呢？
1: 有手动啊，多好啊！
0: 是
1: 奶奶的
0: 吧？
1: 老蒲扇，这个大蒲扇。
0: 我家有一把，我记着。
1: 现在家里边，你们家里还有没有那种老式的蒲扇？
0: 我在山东买的，
1: 丹东就有，你这人呢？
0: 我这不路过山东吗？不没路过丹东吗？我当年在孔子老师家家乡门口啊，我就买了一把大蒲扇。
1: 是咱们就那个原来咱们那个
0: 啊，就大，
1: 小的时候大人们扇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吗？
0: 对对，哎，那是什么编的？那个什么做的？那是。
1: 它是那个是南方棕榈树的叶子还是什么树的叶子呀？
0: 就特别大，而且那是感觉是个完整的，
1: 它就是个完整的
0: 然后
1: 道具，不是为了要凉快。
0: 就显得自己那么的儒雅，是吧？对，我记得好像是郭老板曾经说过，这山上呢还有这个不同的地方，
1: 文官扇哪儿，武将扇哪儿。
0: 对，还有这个那个汉奸扇哪儿，得举起来，知
1: 对，
0: 道
1: 得举起来。
0: 吗？好，麻着腰，然后举起来那种扇。
1: 所以你看，它流传下来的这个东西一定是舒适，
0: 对，
1: 然后又廉价，然后又好用。
0: 它兜风那个大扇子、大蒲扇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凹度，然后一带风，哗哗哗的，不用太使劲儿，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好，轻巧。
1: 也有沉的，
0: 嗯，
1: 你买的时候得挑，你拿起来，
0: 不管啊，所以说老祖宗留下来好多的东西，咱们还真得传承下来，真的啊，那不管说这个。
1: 反正那个叶儿它也没什么用，浪费了也是浪费了。做成蒲扇，一代一代往下传。
0: 但就怕将来会做蒲扇的人就没了，你没发现现在好多？
1: 这个技术含量很高
0: 当
1: 吗？
0: 然很高，我觉
1: 蒲扇有什么技？以前咱们那个夜市儿
0: 得，嗯，
1: 也有，
0: 我
1: 我买过。
0: 对吧？我有一段时间跟咱们，它是非遗啊，就是头多少年来的，那个时候咱们在那个马场办过那个活动，然后找的就是这个糖画的这个传承人。那个阿姨就说现在这个咱们因为这东西它坏了才去锔，对吧？
1: 对，我还不想买，我勤俭持家。
0: 是锔个钉儿，然后它就不漏了，就完事儿。现在专门有个手艺，就是比如说一把紫砂壶，大脆碎了，然后给人送去，来给我锔上，
1: 故意的，
0: 就是故意的。
1: 就要这种残缺美呀。
0: 他需要的是这种工艺。
1: 懂了就是。
0: 圈里的事儿少打听。
1: 这江湖上真没法说。
0: 所以说这个工艺它是绝对存在的，就是锔坟就，但是现在那个钉儿啊银的特别贵，因
1: 你
0: 为
1: 直接用整把的壶就泡水就完了呗。
0: 那能显得咱工艺吗？我们这工艺是锔完了之后往那边一放，咵水一放，然后往那一闷，你得保证它不漏，是
1: 钉
0: 吧？
1: 子锈了。
0: 这。你说这叫啥呢？你说残缺美，
1: 这就是。
0: 显工艺吧，这算是一种工艺。不然的话，你说哪有碗盆缸让他居呀？
1: 对呀，现在我们生活好
0: 是
1: 了嘛，
0: 吧？
1: 以前
0: 工钱，
1: 穷的时候才那样。
0: 你说工钱，你说能少了要吗？我认识一个刁玛瑙的大哥，大哥后来改行了。我说为啥不刁玛瑙了？活不起了都快。
1: 没活是吗？
0: 就是有活要不上价，东西便宜啊。是
1: 对，
0: 吧？你说你管人家这玛瑙加了外值5块钱，你管人工钱要20，人家不干。
1: 犯不着，
0: 你说给1块钱工钱吧，大哥说了1块钱，
1: 我不想干，
0: 我俩馒头都买不着，我也不想干，
1: 我不干。
0: 对吧？所以说现在你看锔盆、锔碗、锔大缸一样，那玩意儿能值多少钱？你说你工艺咋管人要钱？那就得找一个贵的材
1: 关
0: 质。
1: 键是也没有人去找他了。
0: 哎，
1: 我们家那缸裂了，我再买个新的，你说多少钱是吧？
0: 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很多工艺传承下来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啊！希望大伙儿注意一下身边这种传统工艺吧。
1: 宫斗活不过三级，说石砖门口三车连撞南向北。您指的是那个锦衣街那边吗？咱们的那个老石砖那儿。如果是那儿的话，大伙儿注意一下啊。然后兔兔说哪儿热扇哪儿，就
0: 对。
1: 拿那。

0: 大蒲扇，
1: 那个挺好。
0: 那可不，醉爷说苞米说了，别下了，喝饱了，那相当饱了。
2: 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4: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讲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北京时间17:15，刚才我们还夸这个天呢，说它现在呀云不下了，但是如果老这么下也真潮潮湿湿的哈，一到夏天这个哪儿都潮乎，摸哪哪黏乎，总下雨不得劲儿。
1: 就是当体外湿度汗多一点，但是有的朋友说那我这受不了，我这没有这条件，你说我这上班这空调怎么办，吃点东西吧补补。
0: 或者是就有些专业的东西，
1: 嗯，
0: 7月15号啊，据说7月15号就入伏了。
1: 7月15号，
0: 嗯，一般咱们厨师呢是从三伏天开始第一天那儿是吧，
1: 头
0: 伏中伏，
1: 这个东西话说这款东西得从1000多年前开始说起。
0: 那你就长话短说吧，我觉得
1: 我让倒倒啊，这款汤脱胎于另外的一种神方，
0: 嗯，
1: 叫四神汤。
0: 这个膏啊，
1: 对，这四神汤是它的前方。四神汤是啥呢，就是茯苓、淮山、莲，就是那个白色像高粱米一样，
0: 小球球，
1: 小球球是吧？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健脾排湿。
0: 嗯，
1: 就是人脾健起来之后，然后你的人体的湿气才能往外走。就是人湿气很重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眼袋重啊，容易这个脸胖啊，然后呢就是什么身体浮肿，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哎呀，这说的不就是我？
1: 最明显，大哥告诉我，膏，
0: 这个叫做珍宝岛五指毛桃服是茯苓的那个。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观其上它是国民大品牌，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上官网去看一看，官方旗舰店一瓶是86块。
1: 因为膏是能够把整体上它这个东西都萃取出来的，
0: 嗯，
1: 就效果很
0: 恢复养生，
1: 嗯，
0: 其实这个也不挑年龄不挑性别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1: 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夏天我想排排体内的湿气，就是最好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这个入伏之后，
0: 未雨绸缪吧，虽然还没到7月15号呢，
1: 囤点。
0: 咱们商城的139就可以带走3大瓶。
1: 每
0: 有些糖友什么的啊，咱们这个可以呢，就是尝试尝试。
1: 每天一勺就行。
0: 一勺，
1: 哎，
0: 用温水冲开喝或者直接吃。
1: 你就直接吃就行，我觉得那个口感有点像糖稀。
0: 我怎么想起那个麻将来？
1: 像糖稀的感觉。
0: 3大瓶够吃小一个月。
1: 有的朋友就身上长那种小揪揪。
0: 那是因为他免疫力差了，
1: 有的说是那种湿气重的外在表现，
0: 嗯，
1: 然后呢就说你多吃点这个薏米，熬这个粥，当然薏米粥里边可以加多种东西，比如说加点山药啊，红枣啊，
0: 嗯，你看他加的这个，他有那个茯苓啊，化，
1: 嗯，
0: 呀，除湿啊，总之呢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他比官网便宜了将近一半，所以很划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养生这俩字来下单抢购，然后别忘了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他能给你再减5块。
1: 40块钱一瓶，买4瓶的话啊，
0: 嗯，
1: 179。
0: 咱们呢
1: 头痛一脚，脚痛一头，
0: 咱们还得是表里，
1: 对，中医讲
0: 本末。
1: 中医讲什么呢？中医就讲究人体就是一个宇宙，然后呢它有一个自带的一个系统，
0: 嗯，
1: 你这个系统哪儿出现问题了，然后当然也不是说西医不好，就是说疾病咱们找西医，想这种固本培元呢你就找找这种类似于咱们祖国的传统良方啊，
0: 其实就是养生方面的一些小方法，啊，
1: 哎，对，
0: 我们刚才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说这个掌握一个度啊，然后就下雨啊，兔兔就说了不知道是因为雨下土里边营养不好，然后呢就是也和雨水大有关系，
1: 有
0: 干脆我有几颗黄瓜都让这鱼给我泡死了，我那个那点土不是很渗水都泡死了都，
1: 黄瓜真是哈，我就觉得这个到夏天的时候最好吃的就是黄瓜，就是不是嫁接那种黄瓜啊，
0: 嗯，纯天然无污染嘛，
1: 但是它这黄瓜肯定水，你大脑瓜小尾巴
0: 我种那个也长这样，说实话营养不够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七。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5646177。
5: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6: 说到祛湿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养生这两个字，就有一个千年古方国民品牌，大家放心买的一个珍宝岛的这个国内响当当大品牌的除湿膏，然后呢大家伙可以选购一下，
7: 就是真挺便宜的啊。就这个品牌大伙可以搜一下，其实在网上卖挺贵的，
6: 1瓶86嘛，咱们这儿算下来40多就可以买得到了，看来利润也不是非常高。
7: 哎，怎么说呢，这种方子其实熬膏特别难，我经常在这个网上就是看那个就好多的那个现在有那种传承工艺的视频博主，按照那个古方，按照古方然后恢复那个，
6: 哎，那好难呢，
7: 我就是老难了，我感觉
6: 他有的时候不是说工艺多复杂的，我觉得耗时很久，总是那样的。
7: 对，然后才他，你说他们都跟谁学的呢？就那个运镜，就整个那个环境，哎，就鸟语花香，然后感觉那个
6: 弄的都挺好，
7: 竹林，然后星斗满天星斗，然后唰转移那过来，然后第二天早上怎么弄？他那个就挺难，我觉得。然后有一集就是熬膏，
6: 这很难，
7: 熬膏特别难。
6: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养生这俩字，如果想报我们的这个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咱们去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玩的话呢，大家就输入交广之夜这四个字。
7: 对，
6: 昨天我们收到消息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推送当中呢扫码，扫完码之后去港子大叔烤鹅他们家
7: 领个蛋去，
6: 领装，不是领装备包，人家商家厚道，给你送鹅蛋，
7: 反正有鹅蛋，
6: 他是领着了，我生怕说完之后，万一人家有的时候我咋没领着呢？
7: 不，这跟大伙儿讲啊，咱所以说就是提前售票，然后大家就赶紧抓紧，这票便宜，一张票好像是79，
6: 2张149，
7: 3张219，而且是夜场，其实大家能提前进去一点，然后进去之后，
6: 三张合着就是每个人73呗，
7: 差不多这价格啊。然后进去之后呢，可以先把自己的衣物什么的先存放好，然后就进去之后你就嗨玩啊，什么把各种各样的想玩的这个项目
6: 游乐设施
7: 玩完啊，然后呢开始各种拍照打卡，
6: 然后18点左右我们就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7: 斗智斗勇吧。
6: 咱们和经济广播、交通广播，咱们到时候有很多游戏，
7: 我
6: 欢迎大伙参与进来。
7: 我前两天学了个词儿，叫"菜鸡互啄"，
6: 卧龙凤雏。我想到的都是这样词儿，
7: 是吧？
6: 都不怎么地。
7: 哎呀，昨天我这一看这个咱们那个
6: 阵容
7: 之后啊，我这心里我唰我就落下来了，我的天！哎呀，
6: 如果是能参与进来报完名的话，到时候我们会在广播当中说，在我们到什么什么区域，然后大伙都来。
7: 是，我以为是个碾压局，到那之后一平 A 就过去了，现在发现不是啊。
6: 到时候咱们叮咣五四一战斗，发现
7: 这是个鏖战局，这是
6: 都不及格。
7: 是，
6: 但是玩嘛，
7: 啊，乐呵就行啊，也靠运气了。
6: 这侥幸嘛，这是咱们竟然赢了，真的。
8: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乐友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9: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第0612025号。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1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6: 17:31，我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才呢，在上一时段我介绍的说，走到汉口街，从北安路到重庆路这一段的各位车主、各位朋友，你们是误闯天涯，真的是你们慢慢。重庆路汉口街，重庆路上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兴北街呢，京三小学附近南北双向都不好走。马家港这个时候是不错的，

0: 再有呢，分局岗西向东，广州街桥洞北向南，士英街桥洞北向南，车辆相对多一些，但算不上非常拥堵吧。云飞街桥洞今天稍好一点儿。解放路沿线今天主要是从市委岗到大楼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相对大一些。还有呢，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排队缓行，白楼岗西向东在南京路上就不太好走。云飞桥南向北一桥车，咱们的学校附近，尤其城大悲路口南向北、西向东车多，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让我们了解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包括易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1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就来回来去的刮，南风转西南风，西南风转南风。
0: 太刮什么风？无论你来自东，不管，
1: 这
0: 怎
1: 个，
0: 么老下雨
1: 哎，这
0: 呢？
1: 个雨我给你分析下哪儿来的啊？大西洋水汽，
0: 西伯利亚冷气，
1: 大西洋水
0: 下
1: 汽奔哪儿去了呢？奔到咱们那个喜马拉雅山
0: 雨。
1: 啊，喜马拉雅山之后呢，受喜马拉雅山的阻挡，顺着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然后什么拉尔山脉啊，一直到哪儿呢？到江浙海边，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产生了热带堆积，开始北上，然后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呢，开始慢慢的往华北平原聚集，东北平原这块儿过不太来啊。然后呢，那个北极的那个冷旋漏气了，撒了点冷气，那夸夸的是吧？
0: 然后我看见那个，反正不是总有那样博主介绍天气趋势什么的嘛，说西北那边就是新疆啊、青海呀、宁夏，说可能要热，然后进而呢会向华北延伸，
1: 会，
0: 放过咱们东北了。
1: 哎，东北真是宝地，真的，就东北平原这块儿啊，夏天它一是纬度可能高一点儿，然后也不会特别热，然后呢，受各种山脉的影响，它是个大平原，外边是一圈儿，要不咋说种啥长啥呢，是吧？那你说粮食、森林。
0: 就我跟兔兔那黄瓜长得不怎么，你说这玩意儿真的是，就像是小的时候看那个村里边那个地，一进东大块儿就挨着的地，他们家那个麦苗黄的不行，人家都是黑色的，人家那麦苗，你说怎么比？
1: 要不咋说呢？孩子是自个儿家好，庄稼是别人家的好。
0: 都不是绿油油的，这是黑黢黢的，你说那营养得多好。
1: 真也不知道人家种的是啥，咋弄的？真是有的那庄稼，尤其是那个什么带叶的那个哈，暗绿色，
0: 那就是长得
1: 发
0: 太
1: 黑
0: 棒
1: 了。
0: 了，
1: 哎呀，好地。
0: 从哪说起来的？咱们
1: 从这个
0: 出是
1: 怎么下雨？
0: 怎么下雨？下雨呢，就是您简单介绍介绍啊。这个选祛湿产品呢，大家要看配方啊，看品牌呀、啊，或者看方法呀。每个人都有每个自己的保留曲目。那么无论是怎么说吧，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也是一个传承千年的古方了。据说用了19种纯植物草本的，实打实的好东西的一个。
1: 祛湿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哎，山药啊，莲子呀，赤小豆呀，赤小豆也除湿的，我才知道。三伏天到来之前呢，大家就可以把它安排上，坚持吃一阵子，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变化哈。
1: 有，我觉得会有，就是人湿气一重吧，第一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湿气都是重
0: 才100多块钱的东西，大家伙可以尝试尝
1: 为
0: 试。
1: 什么呢？第一点，你饮食不一样，其实吃肉是有湿气的，
0: 据说是，
1: 是吧？
0: 我得意这个。
1: 我也喜欢。真的啊，就这东西，我跟你讲，那谁吃谁香。
0: 哎呀，锅包肉、溜肉段，我上东北，我好像进了米缸的老鼠似的，我就得意这个菜。
1: 但是咱俩好像得意的东西不一样，
0: 那你得意啥呀？
1: 你这都属于说，就是把那个肉酱，我要吃肉最纯正的味道，
0: 干啥呀？炖它呀？
1: 酸菜夸往里头，甭管是五花还是排骨，然后蘸那个蒜泥儿，那才能吃出肉的本香的味道。
0: 锅包肉，那咱俩都吃这个吧，这100多块钱的这个厨师膏。
1: 这几斤排骨钱，是吧？能吃。
0: 上大家回复"养生"这两个字呢，3瓶只要139就拿下了。
1: 你要买4瓶的话更便宜，四瓶是179块钱，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给大伙儿减的那5元的优惠，就是174块钱，4瓶到家40多块钱一瓶呗。
0: 一瓶比官方渠道省几十块钱。
1: 200克的啊，200克之后呢，你一天。
0: 生啊！我这正说的，这高兴的都要是。 头皮发炸呢，谁给我泼冷水？这是
1: 让咋的？让我搭档回河北干嘛？
0: 他说谭越一个河北人到东北来当主持人有点不合适，给他送回河北。
1: 咋不合适呢？我
0: 为什么不合适？
1: 我跟大伙这么说吧，
0: 我光有五六段儿，我太合适了，我认为呀。
1: 哎呀，给他放出去之后，他得没准真富婆了都，在东北待着吧，挺好的。
0: 差点让你过上那个
1: 好日子，你吓坏了你。
0: 真的差点让我过上吃喝玩乐的好日子，
1: 是吧？就我觉得在这块还算是勤劳朴实。你到那
0: 行业，
1: 哎呀，责任心救了你。
0: 我生活在东北，我觉得无论是从气候，还是饮食，还是这个风土人情、人文，我都特别喜欢。
1: 差不多，
0: 嗯，
1: 就是当年咱们那个整个东北和河北啊，它这个之间的那个行政区划，
0: 这里有男朋友。
1: 已经放弃了那种醉生梦死，就是那个声色犬马的。

0: 一种生活了。
1: 感谢维维啊，我爱小娘子，你不能走。放心，我不走，谁说什么说说大天了，我都不能走。
0: 可不是吗？
1: 嗯，开心猜猜猜，我今天我他答对了，那个人答对了，我也不选他，气死我了。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就是包括开始咱俩说到拿蒲扇扇风，然后我们刚才又上乘上架的，正好是还是中医养生的这个除湿膏。
0: 嗯，
1: 哎，我就问大家一个中医的问题，
0: 来吧，二选一啊。
1: 嗯，
0: 动脉还是静脉？
1: 嗯，
0: 哎，这个大伙儿应该不难吧？
1: 这很不难，
0: 是吧？
1: 考手速，
0: 悬丝诊脉。
1: 悬丝诊脉，我猴哥。
0: 哎，你觉得那个是那个不是真的是吧？

0: 我们起。
1: 好听啊，好听啊。
2: 嗯，任素汐的歌。
1: 我就特别喜欢任素汐。你给我接。
2: 我就看那个电影，就他坐轮椅上那个。
1: 就我觉得他就是。她真不是看着很好看的美女，
2: 嗯，
1: 她绝对不是看完之后一眼惊艳，
2: 嗯，
1: 但是你
2: 甚至她脸上有些五官有些部位算是瑕疵，
1: 对，但是你再看她，你就感觉她长那么
2: 那时候才知道，
1: 那个时候才知道，
2: 我也是
1: 啊，原来她唱歌这么好听，
2: 而且她能创作，
1: 对对对对对，
2: 很重要，
1: 很厉害的一个人物啊。
2: 哎，我们公布答案，这动脉呗，同志们呢？
1: 动脉能蹦，静脉不能蹦，
2: 那一摸能蹦的
1: 是吧？
2: 他。它在这个地方位置，浅表位置容易摸着。
1: 齿桡那个
2: 挠
1: 齿挠那个位置啊，
2: 嗯，
1: 中医四诊法嘛。
2: 哎呀，我看中医去，我就这。
1: 中医四诊法什么来着？说学都不是，这不是。
2: 脱鞋。
1: 望闻问切。
2: 望闻问切哈。
1: 嗯，先看一眼，哇，见胖。然后呢，闻闻啊，没啥事儿。啊，问问最近咋样？爱吃酸的。
2: 闻难道
1: 一掐喜脉？
2: 闻难道不是听吧？
1: 闻
2: 一
1: 闻
2: 啊，闻
1: 味道，
2: 闻
1: 味道和拿耳朵去听，拿耳朵能听啥呀？
2: 问了之后你咋样啊？他说我就听呗。
1: 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可能身上就有那种那味道。
2: 然后它是联动的，知道吗？我们家我妈有时候调那个饺子馅儿，让我们家对门那个奶奶说：“婶儿，你给我看看这个馅儿咸不咸，咸还是寡？”然后。老太太说：“我听听。”
1: 他
2: 不说，我闻闻。
1: 锦州人也这么说。
2: 我听听。
1: 拿个东西。
3: 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2: 恭喜我们答对的朋友，第一位叫做心照不宣女士。
1: 哦、好啊。
2: 心照不宣，哎，我这种取名字的套路，其实我也曾经想什么什么谭女士不会弄，
1: 是吧？
2: 嗯，什么什么洪亮先生就是那种，
1: 是吧？
2: 嗯，
1: 应该啥呢？苏州平谭女士
2: 一辈子不洪亮先生，来互相伤害，我给自己想不出来，给对方想可快呢。
1: 啊，这个名起挺好。
2: 恭喜心照不宣女士是我们的第一位获奖者啊，第二位叫幸会，
1: 嗯，
2: 幸会，
1: 恭喜啊，
2: 哎，
1: 嗯，
2: 然后第三位呢叫
1: 乐游，
2: 乐游园就是乐游，
1: 嗯，
2: 高高兴兴的游玩的乐游，
1: 对，
2: 他这个微信头像呢应该是个小伙子是吗？看着是啊，然后第四位朋友叫喵，
1: 喵啊，锦州猫啊，
2: 锦州猫啊。这微信头像我看不出来是个什么摆件儿啊，
1: 哦，就是用一个那个各种符号做成的一个小猫脸儿，后边写着一个喵。
2: 那微信头像，
1: 哎，
2: 你这黄金摆件儿啊，这是这么一大块金子值多少钱的呀？
1: 看不出来。
2: 啊，把姓名电话发过来，你们四位朋友，第一位心照不宣女士，第二位幸会，微信头像当然蓝天白云树林了啊，
1: 嗯，
2: 还有水，然后第三位乐游，第四位叫做
1: 喵，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6006668。
2: 恭喜第二位朋友获得了

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

0: 要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点呢，北方明珠，北兴300米的路北，辽宁康贝
1: 路东，路东
0: 啊，对，路东啊，
1: 再往北走跑三屯去了，
0: 路东边啊，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领奖的时间是周二到周五的下午1点到4点半，去领，电话13081290519。
1: 严，这位朋友严石的严啊，您获得的奖品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洞藏，山洞的洞啊。领奖地址记一下，在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可以记电话18741651573。有下酒菜就有酒，
0: 有酒这齐活了这个。
1: 嗯，
0: 我对这个有点这么，有点心里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悸动。
1: 悸动？
0: 嗯
1: 啊，我知道了。
0: 是吧？
1: 嗯，就像那个收音机。
0: 谁提供的？你不拿点样品来啊？我尝尝。
1: 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你我们作为发奖者，是否应该是品鉴一下的？
0: 对不对？
1: 啊，你这玩意儿好不好？
0: 啥叫葫芦味的？嗯，这我们都不知道，没法跟你说。你抓紧啊，抓紧。
1: 哎，然后乐游，你
0: 前面那几位也抓紧啊！前面几位金主爸爸，你说我们都有酒了，圈下有菜。
1: 然后乐游，你的姓名电话没发来呢啊！
0: 嗯、
1: 你如果你不发的话，我真的恨不能我就发给别人了，我就。
0: 哎呀，各位啊，
1: 一多乐吧，
0: 39977777。
1: 嗯，他给您，
0: 他给您送，因为他这是鲜奶，
1: 怕您喝不完一下子。
0: 对对对。
1: 再，你把您的地点告诉他，
0: 他跟您联系、
1: 嗯、
0: 啊，不用去您去领，他基本上把这活都给您做齐了。
1: 他
0: 在家收奖品就行，
1: 或者您给他打，或者是他给您打。
0: 嗯、
1: 然后思想者每次总有这样的遗憾的事情发生。
0: 有缘但无分，人生莫过如此。
1: 怎奈是有缘无分，苦熬甘休。
0: 对吧？这都是劝诫的话。
1: 大哥他开车打铁。
0: 大哥，你坚持下来就行啊！老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总有一天会下河洗澡，
1: 总有一天会遇到的啊、
0: 嗯、
1: 然后韩他爹说，麻烦问一下7月有旅游团吗？我们在全力进攻7月11号的交广之夜。
0: 对，把这事儿忙活过后再说吧。 啊
1: 可以先玩这个，然后剩下的嗯，
0: 哎，真有大家这么多静脉的朋友。
1: 哦哦，我以为大家会嘲笑我、
0: 啊、就是人体啊，
1: 问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人体基本上就是三个这个循环系统，一个是动脉系统，动脉呢就是全身的这个血液从心脏出来之后开始蹦到全身，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机体吸收之后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冠状动脉，就是心脏给自己提供的这一套系统。很多朋友说，你看我这个心脏不好，其实就是冠状动脉不好。
1: 我看中医去，看中医那个老先生70多岁了，
0: 嗯，
1: 然后呢他上来先把脉嘛，什么都没问就看了你一眼、
0: 嗯、
1: 然后来左手右手把完了之后，你们
0: 增进食欲。你说你这玩意儿你上我这嘎看来你能有用吗？
1: 然后他说你这个你不胖
0: 是吧？
1: 你用不
0: 着。最大中医怕什么呢？就是我记得头几年啊，咱们那个视频上有一个教室，然后那个中医老师乐乐呵呵的给所有的学生把脉，
1: 我看那个了
0: 啊、把到一个小女孩的时候，那老师那个眉头唰就皱上，这个
1: 厨师膏
0: 基本上就能调理好。
1: 关键词在微信平台上输入养生俩字儿。
0: 对对对啊，然后大家喜欢去交广之夜给我们捧场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下节目之后也可以搜啊，
1: 一样一样的交广之夜这个关键词啊，
0: 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推荐上买票，
1: 然后再去上港子大叔烤鹅他们家去领装备包，
0: 另外可能会有一个鹅蛋
1: 送给您。
0: 哎，
1: 也没准是俩，我不知道啊。
0: 是，
1: 然后严说感谢主持人呐，我头回得奖啊。
0: Thank you， 谢谢二妈。
1: 喵也说这么长时间了，我的妈呀，
0: 太好了，哎，
1: 头回中奖。
0: 都发过来没有啊？
1: 都发过来了，
0: 发过来之后就阵地了啊。
1: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了啊。
0: 啊，以上就是今天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速
1: 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1: 斩将、
2: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00到19:00，
0: 锦州交。

北京时间来到了18:04了，这里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下班合伙人牧童。正所谓是下班陪着你，上班也要在一起啊。这个早上班结束了，这晚上班又开始，没走。我特别好奇，有多少朋友是早上打开收音机也听到我的声音，晚上的时候也能听得到的？有这样的朋友扣个一。燃烧我的热爱。来吧，这个时间来看一看我们此刻路面上通行状况怎么样。降雨之后啊，现在这个雨外面应该是已经不下了吧，因为我这个在室内啊，不知道现在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况。大家呢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来及时的告诉我一声。目光我们关注到此时此刻呢，是从宜昌路一直断续要到此时此刻的洛阳路。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啊，洛阳路都是云飞街南北向啊堵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汇处。看得出来啊，那这个时间咱说了也有去夜市的是吗？不过也确实啊，这样的一个天气，如果晚上没有降雨的话，咱们大家伙去夜市还是非常合适的啊。降完雨了之后呢，空气相对来说气压也没有那么的低啊，听什么咱们就可以聊什么。烟火人家说，主持人哪里能听重播？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您想听什么重播呢？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之前我记得是好像有回放啊，现在这个有没有我还真不清楚了啊。免说雨停了，太好了。那雨停了，这个时候打车费的时候是扫码没付款成功啊。我明白了，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的松果妈妈，我跟你说啊，我给你点个赞。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她昨天下午5点。各位的哥的姐们，咱们好好听一下啊！下午5点的时候，从金城丽都东门打车到西安街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卖摩托车的店儿，然后付款的时候打车扫码的时候没付款成功，我要找一下这个司机师傅啊。如果说司机师傅您听见了，麻烦您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啊，他电话是18940769355。18940769555，联系一下他啊，然后他要把这个车费给您付了。松果妈妈，我跟你说啊，你这敞亮，就这让我播100遍都行啊。这个二位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啊。

18:09，继续我们的节目。看多少朋友想看？三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最终的这个比分的情况跟大伙儿通报一下啊，咱们也聊一聊。而且呢，对，明天这个比赛日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我们大家伙儿一起来憧憬一下。首先结束的第一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科特迪瓦，最终两队是以2-1这样的一个比分，挪威队晋级下一轮。我们昨天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的，挪威队的核心哈兰德最终凭借一记绝杀，帮助挪威队晋级了下一轮的比赛。哈兰德人家最后人采访的时候说了，说我之所以那么努力，那么拼命，那么去踢，是因为我不想进加时。不想进加时的理由很简单，一个字儿，累。这谁都不愿意当牛马啊。这样带来的生活当中的影响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挪威队哈兰德凭借不能说一己之力，但是呢凭借自己出色的一个发挥，真的是生生带着这一支球队挺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圈，而且还晋级了一轮又一轮的淘汰赛。那下一巴西队呢，来一次非常精彩的碰撞啊！当然这一场比赛呢，哈兰德真的是众望所归呀， 不负期待，最终呢是带领着自己的球队又向前迈了一步，恭喜啊，取胜的挪威队。紧接着比回到了球队之后呢，启用了登贝莱、奥利塞以及姆巴佩这样的一个前场搭配，最终可以说法国队的前场这几名球员发挥得非常出色，兵不血刃3-0拿下瑞典。哎，果不其然，我们昨天也说到了啊，那么考虑到啊这个比赛越来越激烈，对吧，这个比分越来越悬殊，那么牧童呢也觉得啊，可能有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听节目不互动，那么对于你们，牧童想说一句，就是要不咱今儿个我给你们猜个比分，你觉得怎么样呢？法国队啊最终3-0拿下瑞典，晋级了下一轮的淘汰赛。

哎，最后一场比赛啊，也今天这个上午的时候比的一场比赛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哎，这个墨西哥东道主啊，对阵厄瓜多尔，最终呢，墨西哥是2-0拿下了。有很多朋友没想到啊，虽然是预测的可能大概是一个1-0啊这样的一个比分啊，但是呢，最终墨西哥2-0，而且场面上可能还真不止2-0这样的一个比分，感受到了，很多朋友都说啊，墨西哥又一次零封了对手啊，而且啊，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确实是啊，实力相当之可以了，晋级下一轮，恭喜东道主 Mexico。

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对阵刚果这场比赛呢大家怎么看，对吧？哈利凯恩能不能持续取得进球啊？贝林厄姆呢这个前场的发挥能不能依旧的强势？这场比赛英格兰最终会跟刚果民主他们两个人以什么样的一个比分收场呢？有朋友说了，我预言2-0戴伦的资格，这就不能是三分了啊，就是晋级下一轮的一个资格。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的第二场比赛了，第二场比赛呢由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将会在明天凌晨的4点开始。第一场比赛啊是明天0点12点，很多朋友呢这场比赛是能看的啊，就是英格兰对刚果这一场。那紧接着凌晨4点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可以说呢这场比赛大家伙儿比较的期待啊，丁丁啊最后的一场应该是世界杯的最后一年最后一届的一次绝唱了啊，包括库尔图瓦估计应该也都是英雄暮年的我们的诸神黄昏。那这场比赛对阵应该是非洲第一吧，塞内加尔的成绩应该是非洲的冠军，非洲杯冠军。两支球队又将以什么样的一个比赛态势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比赛结果，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初步预测一下啊，两队呢常规时间应该会打成一个1-1平吧啊。然后起来那个时间赶早高峰呢，将会有美国对阵波黑啊，这场比赛也是三个东道主嘛，对吧？美国又是一个东道主出战了，对阵波黑。之前呢，美国队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态势也很可以。我没记错的话，小组赛他是不是排名小组第一出现？那这一轮能不能依旧还有强势的一个表现，击败波黑啊，取得胜利呢？初步这场比赛预测一下，朋友们啊，2-0、2-1。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大家伙反正就是期待吧，看看牧童预测的这个比分以及胜利的一个情况，准不准确啊？比利时那场我大概率看平，其他这两场呢，还是英格兰和美国可能优势更大一些啊，但是也保不齐，你说万一出来一个什么呢？出来一个冷门，对吧？很多朋友瞬间就哑火了，谁能想？啊，我特别好奇一下啊，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预测大神？就是对这种世界杯的比赛啊，就感觉他预测的都特别的准啊，他的预感呢非常的专业啊，就是金靴呀，啊，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你看啊，目前来看，截至目前哈，整个世界杯的这个射手榜啊，持续的在不断的变化。其中呢，梅西和姆巴佩啊，在不断的相互之间的这种追逐赶超。我这个小熊维尼修斯，就这几个球员啊，进球都不少。那家伙踢的都乒乓进的，成绩咱们大家伙拭目以待吧。好，那么说完这个事儿呢，就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之前不是跟各位通报了吗，对吧，我们有一个这个7月11号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带着大家游戏，然后一起演出，而且呢我们最近还推了一个这个阵容啊，昨天节目当中跟大伙分析了一下啊，这个阵容我呢是担任边后卫这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这个安排可能就看呢，我是个男的啊，可能呢就是说这个体格啊、体力啊各方面什么的，就给我安排到这个位置了，多多少少呢也没有对我呀进行意见上的征集。那么在这儿，我想跟我们的领队说上一句，就咱说那个拉拉队，就是是吧？你那玩意儿，他这个我还是挺有这方面的这个天赋的。对吧，不考虑给这个价格，我跟你说，你打听去吧，你就打听吧，你就打听。

情，完了还得跟焦广主持人一起做游戏啊，一起看他们演节目唱歌互动，哎呀还能玩还能乐啊，好个小时就在那儿待着，那就老快乐了。就这样的活动你说你上哪儿找吧，别说99降到79，就你99提到129，你想找这个活动他也没有。你仔细想一下啊，这个是偶像的啊，这个是迷妹迷弟的，你这个时候你说你不支持一下子，那你什么时候一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再想参加，我跟你说对不起，没机会了啊。你就喜欢谁你拿那水枪啊，来吧，我给你点幸运，我给你点快乐，洒洒水呀。感兴趣的朋友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叫。买完票的朋友们啊，我要温馨提示一下啊，不是说你买完票了我不管你，对吧，我不是这样人。买完票的各位，我问一下你们那个礼包领没领，如果说没领抓点紧，赶紧去领去。我没提醒各位啊，三个地方大伙儿别忘了啊。第一个地方是锦绣校服工厂店，位置在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第二个地方呢，锦绣校服直营店在成都街状元城东门清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所以说朋友们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夏天，7月11号

0: 时间来到18:26了，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的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黄昏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神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7: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18:29，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大家伙只需要打出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珍宝岛五指毛桃啊，别名浮尸膏啊，这个东西大家伙呢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关哎呦，你这个湿气有点重，那么你拔个罐儿吧。经常听到这个话吧，在这儿除了拔罐之外啊，咱们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比如说我们可以祛湿养生，用这个千年的膏方，包括改良的工艺，且有方便的实用性极高的性价比，来去调理体内湿气。

0: 7月15号啊，初伏这就来了啊。三伏呢，也是一年当中湿气最重的这个时候啊，又闷又热的天儿，身那个也不想长。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凑一块儿，多半就是湿气在捣滚的。三伏天虽然难熬，但同时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个人身体祛湿的一个黄金时期啊，把这个湿气赶出去，真就是事半功倍的时候了。哎呀，就珍宝岛的五指毛桃富士膏，官起一瓶86块钱，三瓶多少钱？258。今天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只需要回复关键词啊，哪两个？养生啊，养生啊，这两个字儿啊，养生，139，直接带走三大瓶。每瓶啊，足量的200克，用料非常的扎实啊！你正常这个一瓶，你顶其他牌子3瓶10。你要再想更划算一点，你就直接179，就加40块钱，你就带走4大瓶，每瓶算下来才40多块钱，是真便宜。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什么蔗糖色素啊。添加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而且啊是玻璃瓶包装的啊，你可别误会，不是什么那个这个你咱们大家伙认为的那个塑料包装的，没有啊，可食用的也不行，咱们玻璃瓶，那小瓶我跟你说很精致，一天算下来你花不了几个钱啊，但是你说湿气这个东西吧啊，给身体带来。锦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留言两个字啊，养生就可以了。好，18:33，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下班合伙人
1: 话题，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热搜收割机合伙老新闻，咱们一起来关注看看，今天牧童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你喜欢、你关注、你想听的内容呢？首先，我们的第一条了，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及时间安排。咱们直接给大伙儿捞干货啊！直接先说啊，本科提前批 A 段第一阶段录取7月14号晚上啊，取是7月19号晚上，听好了啊。然后呢，身体倍儿棒的、吃嘛嘛香的这些高水平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是7月16号晚上。本科批次第一阶段录取7月24号晚，第一次征集志愿补充录取7月27号晚，第二次征集志愿补充录取7月30号晚，核心时间大伙儿都记好了。高职专科提前批第一阶段录取是8月2号晚，征集志愿补充录取8月5号晚。高职专科批第一阶段8月8号晚，第一次征集志愿补充录取8月11号晚，第二次征集志愿补充录取8月14号晚。来，接下来啊，就是很多艺术类考生，你们要认真听了。本科提前批院校录取是7月12号晚上，本科批第一阶段录取7月19号晚上，7月30号晚间。体育类的孩子们啊，本科批第一阶段是7月19，征集志愿补录是7月22，高职专科第一阶段是7月27，征集志愿补录7月30号晚。跟大伙说一下啊，如果说录取结果的查询时间要调整的话，我们大家伙以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的网站通知时间为准，不要看什么短信啊之类的这些网站，其他的网站不要看。哎呀，这个就算是有一个阶段性成果了吧？啊，这个录取，这个他们来说，这高考之后的放松快乐生活就算是正式开启了。如果说之前还有一些悬念，有一些担忧，但这一天这一刻，对于他们来说，那就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放假了，放假喽。来吧，18:37了，咱们说第二个事儿。昨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了一下那个电影啊，什么电影呢？就抓特务那个电影，冯小刚拍的那个吧，啊，是吧？就他拍那个，试一下啊，咱把它撑起来不就完了吗？2000多万人呢，咱大北京是吧？就这一句话引发舆论了，而且呢，后续的舆论还在发酵啊。现在在短视频平台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啊，针对于韩红的啊这样的一些报道啊，包括

这个昨天咱们也说了，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动态消息，说这个自己不再做公益了。啊，有一个这个。那么问题来了，咱就是说韩红这一句走个面儿啊，为什么最后把这韩红基金会就给烧了呢？对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实咱们仔细想想，如果说时间再往回到几年，啊，再到到几年前，我相信啊，听节目的各位其实和牧童感受是一样的，难以想象，就是说走个面给个面子，就这样一句，再正常不过的一句客套话吧，啊，把一家深耕了公益十余年的基金会直接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了，啊。这个事情起点呢，其实很简单，给大家伙简单也聊一聊啊，就是电影首映礼上，刚才咱们说的主阵的时候说了一句嘛，对吧？北京2000多万人，大家走个面，是不是？你按照说娱乐圈的这个惯常的这个语境来说，这里面还有首新歌，人参与了，给新歌，对吧？助助力，这不行业的一种普通日常吗？这个事儿啊。很多网友们大部分的注意力其实没有停留在影片的首映礼上，直接通过这一个事情脱离的电影本身，电影宣发本身，直接将箭矢转向了韩红基金会的年报审计报告，开始逐项审视就这些年整个基金会公益善款的流向问题。之后呢，咱们说了，本以为这事儿告一段落了，韩红呢是在朋友圈发文致歉了，也承认自己呢言语失当，没斟酌好啊。然后呢，他也提到了说这个退出公益行业嘛。可是风波并未平息。反就是给个面子嘛，他只是一个小火星，他燃起来的其实是我们很多朋友心底的另一堆干柴。啊，不在于韩红说了什么，就是韩红，就比如说他说一句，大家别给面啊，别支持，我跟你说都不至于这样啊。你看啊，咱们呢其实实话实讲，咱们有一套特殊的一个人情的逻辑，比如说朋友开了一新店，哎，给个面捧个场去，有吧？啊，同学要是说搞个创业，有个项目，大家伙参与一下，帮忙转发一下，是不是？哎，比如说你认识的周围的哪个朋友，谁家什么票，买个小花篮，我支持一下。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韩红一直在做公益啊，但是呢，公众的这个脑海当中已经开始。而且啊，逐渐的对这个基金会呢，他开始有什么呢？有这个关注度了啊，就是说我不在意，啊，就是你这个有没有问题，啊，我在意的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这么安排，就是已经参与到整个这个流程当中了，你得告诉我你背后决策的逻辑是什么。这个很简单嘛，对吧？比如说咱正常说我买部手机，或者我买一个什么产品，这个东西不好我能退啊，我能投诉，我能差评，我下次不买。可是呢，我们一旦把这个钱捐给了这个公益机构之后啊，咱们看不着它的资金流向啊，你用在哪儿，你为什么要这么用，对吧？你只能是依靠这种社会积累的这种信誉的信任，这个东西它其实挺残忍挺残酷，就是建立是极慢的，但是崩坏和崩塌往往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随之而来的呢，我觉得穆童也要说一句总面吧，我的个人感觉啊，为什么会牵扯到这么多，其实就是韩红个人的口碑啊，他这一句总面是走了面了，但是也让自己的作为公众人物的一个个人的口碑被彻底的没面了。所以啊，针对我就个人感受啊，你在整个的这个舆论场当中是属于翻车的一个状态啊。对于这样的事情呢，咱们就持续的去关注它。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新闻啊，娱乐新闻我不会有这么大的篇幅然后咱们去说，其实这个背后引申的是我们对公益事业的一个信任啊。我看他们有一个这个公益的一个立牌，然后有一个二维码，它是给很多在远方的啊，应该是给留守儿童啊，给他们比如说建一些这个住宿的这样的地方啊，提高改善他们的这个环境啊。然后呢，我自己扫码，然后小小的捐了一笔，不多啊，因为咱们也没有那个经济。很多朋友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不得不说一句啊，有朋友留言门票的，有朋友留言水世界的，你留言留错了，朋友要留什么呢？交广之夜啊，想参与到我们水世界活动的留交广之夜，你不要留门票，也不要留水世界，交广给什么呢？网络当中有一个消息啊，有一个这个消息啊，说有一孩子小姑娘，高考的时候自己考完了估分，估715，估多少？估715。那朋友说715，没错，715啊，你不用惊讶。

高考这姑娘估分估了一个715啊，正常能估到这个分数的，可能查分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差，但可能偏差不大。哎，果不其然，这姑娘呢一查分299，就是有朋友说什么299，你这好像买东西，不是啊？啊，说查分299，然后这女孩就说了，不对。现在由网民发布了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帖子，说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高考预估分数715分，实际查分仅为299分，而且呢还罗列了所谓的单科成绩啊，语文71，数学58，英语63，理综107，并且呢还存在该考生调取电子答卷后发现答题卡笔记涂卡方式与本人日常考试痕迹不符这些情节。那这些内容一经发酵网络传播之后，迅速引发了关注。好的，那么既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了，经绵阳市教体局核实，该内容纯属谣言，明白怎么回事了吧？谣言粉碎机。粉碎掉。周啊，名某和的高考学生。也没有对应的299分以及相关单科成绩的考生记录啊，就是总分单科都没有，就是网上写出来的这个分数，你看看，那这一下不就咱说答卷核查的官方规章制度与正规流程，就你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合规，明白怎么回事了吧？所以啊，朋友们，如果你也看到了这个消息，四川绵阳考生高考估分715，查分299，这就是网民刻意捏造的虚假消息啊，也是提醒一下咱们广大

对这个高温不适，但要说聪明，还得是在法国咱们的华人啊，有生活经验，应对高温啊，各显神通。真的啊，你就看那些欧洲人啊，睡觉的时候呢，枕头两边一边放一个，哎，热的时候一抱你就睡吧。然后呢，比如说你早上起来。

0: 粉福利吧。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七月十一号，

那接下来呢是令狐少侠啊，今天想听到罗文的一首《狮子山下》啊。这首歌他说也是为了纪念一下香港回归的纪念日。

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那天下雨了》，这是土豆和牛牛啊特别点播的歌。他说，因为去听了周杰伦的演唱会，意犹未尽，真的是太好了。最近也天一直在下雨，其实下雨啊凉爽一点啊，虽然交通不便，但是人的体感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我倒希望有这种阴天小雨的天气会。每一周有那么一两天，这样会感觉到很惬意。这首歌也送给所有收音机旁的你啊，祝大家今晚晚安，好梦，明天

0: 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嘅。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自己開心呢？就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ess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ess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回歸樂壇嘅，你哋今日見到慧嫻，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就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唔好？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天是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候，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啊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就。明晚希望會再好的，明晚希望會更加好的意思。
0: 這個是準備好，準備好了自己的人是沒問題的，你不用擔心，你只會更加好的。唉，
1: 沒錯，
0: 放心。
1: 那麼今晚黑很開心，就是我的認識了30年的老友呢就來到撐我。那麼呢，我自己呢就在這裡不停地在想，究竟學友上台的時候，我們的 chit-chat 位究竟我應該說什麼呢？其實就我自己的人呢就比較直率啦，也非常坦白的人啦，我自己又不多虛偽的人啦，所以又不說你虛偽，即我知道你
0: 我有少這樣的感覺咯okay， 但無論如何，剛才我說的是真的，你記住
1: 我記得、okay。 我記得的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揾一啲説話同學友喺個台上面度講，因為我覺得我同學友之間嘅嗰個感覺係

0: 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事我覺得我不需要說，
1: 不需要說，我知道很清楚，
0: 沒錯。這樣呢，就我今晚
1: 除非你想我說，
0: 你還想說什
1: 麼？我沒有人想說，除非你想說，或者他們不知道的，我知道的，
0: 沒了。
1: 都是好嘢嚟嘅，算講咗你哋又覺得係耶，又嗰啲咁樣，費事。
0: 我有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1: 係，我想問點解其實？
0: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1: 嗰隻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
0: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1: 時間太單一。
0: 好多謝你，你咁多年仲記得你歌。
1: 我仲記得你，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0: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1: 幾原始嗰只？
0: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那個的張學友是很特別，有另外的一種感覺，即在我心裏面是很 sweet 的。多謝你學友，即多謝你今晚來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1: 傻了，這些當然我應該做，這裡記住
0: 啊。OK， 那我交個台給你了，
1: 多謝你。好， thank you。春秋你希望為行，跟住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人嘛，不问世事。但这次为什么露面了？为宝贝徒弟王元，前些时他刚听说，但是五官端正，相貌慈祥，再看这个肚子真出了号了，那肉都噔楞噔楞的，跟大粉坨差不多少。甭说旁的，就万年古佛这俩乳房一捅啊，就对着嘴上头一周这底儿，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他就喝开了一桶水啊。人们你说是不是决意啊？够不够决意呢？什么，您还把这水吐出来，把十八盏灯击落？对，击不中也不叫决意，这就是功夫当中的水界派八十一门的门人，成了名的侠剑客，一口通音。金灯大剑一笑，圣僧，我说话算数，您在这儿等着，我马上就放人，让你们师徒团聚。说着话，他一转身，和尚还有几个小道士离开后山，奔前边，赶奔万仙洞。这一路上走着，世界之大，简直是无奇不有。说到这儿了，房叔安想心事。房叔安心说，在暗地之中给我帮忙啊，来接你来了，请老剑客出来吧，不要有所顾忌，外边有咱自己的人。徐良喊了三声，无人答应。咱这么说吧，众人喊了几遍，里边也没商量了半天，到前头禀报吧，叫当家人做决定吧。就这样，大伙儿来到后山，面见金灯剑客夏虽良和万年古佛，把经过一介绍，两个人也犯傻。怎么可飞身行跳上比武台？咱们说着容易做着难呐，这台子一丈八尺高，一个人凭着往上窜，没功夫上得去吗？而且这个主身轻似燕，双脚落到台上是生，哎，自立门户叫金刀门。我父亲名叫张勇，大概前辈们能知道金刀张勇，我是他儿子，我叫张华。今天我练趟刀啊，我这可不是决意，刀称得上神刀无敌。练到精彩之处，以为名副其实，把我这个劲儿也给我鼓起来了。我这两下子更拿不出手，给练武的都丢了这一比划，把在场的人牢牢地吸引住了，那个掌声是一浪高过一浪。金灯剑客夏虽良也频频点头，行，有两下子，这俩孩子肯定有出息。
1: 他藏不住你的感情线条。

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

0: 骨会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健康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3: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2: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都关心
3: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2: 啊？
3: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2: 在太平洋上空。
3: 对，
2: 又是空运回来的，
3: 空运的。
2: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3: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2: 快，
3: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
2: 嗯。
3: 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2: 对呀，
3: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
2: 哦，
3: 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2: 嗯，
3: 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2: 很快呀。
3: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2: 明天就能落地了。
3: 对，就这么快。落地儿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2: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五六天，还有三四天，还有两三天。
3: 嗯，
2: 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
3: 嗯。
2: 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
3: 嗯，
2: 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儿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
3: 嗯。
2: 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3: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
2: 嗯，
3: 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2: 很直接。
3: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2: 对，没有意义，
3: 是不是？
2: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3: 对，咱们看结果嘛。
2: 嗯，
3: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2: 肯定也有。
3: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2: 嗯，
3: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
2: 嗯，
3: 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
2: 嗯，
3: 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是大货车翻沟里啦，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啦，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2: 对，
3: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2: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3: 对，
2: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3: 对，
2: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3: 对，
2: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3: 对啊， 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2: 啊，
3: 是不是、
2: 啊、
3: 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是吧？
2: 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啊。
3: 嗯，
2: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他呢，
3: 对，
2: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3: 嗯，
2: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3: 哦，
2: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3: 嗯，
2: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3: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嗯，
2: 对呀，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3: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
2: 嗯、
3: 是吧，赶紧用上，
2: 赶紧的，
3: 赶紧用上。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2: 初期嘛。
3: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
2: 嗯，
3: 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啊，丢三落四的呀、啊，记忆力减退呀、啊，后来发展的，他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是阿尔茨海默症。
2: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3: 对吧？那么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
2: 嗯，
3: 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
2: 嗯，
3: 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
2: 对，
3: 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
2: 嗯，
3: 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2: 直接写上了
3: 高强度这个词儿，
2: 哎，
3: 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他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他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
2: 嗯，
3: 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
2: 嗯，
3: 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2: 对，
3: 是吧？两天一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
2: 嗯，
3: 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2: 对，
3: 我说
2: 它的效果会非常快的，
3: 小菜一碟，
2: 嗯，
3: 是不是啊？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他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
2: 嗯，
3: 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2: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了，长远了看，
3: 对，
2: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
3: 嗯，
2: 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3: 可不吗？是不是？
2: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3: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
2: 哦，
3: 三四年吧，三四年吧，
2: 嗯，差不多吧，
3: 对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2: 嗯，对，
3: 标准最高的了，
2: 对，
3: 是吧？我说过，它以前都是给一些这个重度的脑病的患者使用的，是吧？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
2: 嗯，
3: 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2: 对。
3: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2: 流程多，
3: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2: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3: 嗯，
2: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
3: 嗯，
2: 不能图便宜。
3: 对，
2: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了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3: 对，所以说调理疾病啊， 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吧？
2: 老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
3: 嗯，
2: 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3: 哦，愣神儿。
2: 嗯，
3: 爱溜号。
2: 啊、
3: 嗯，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2: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
3: 嗯，
2: 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3: 对呀、啊，
2: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3: 那不挺好吗？
2: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3: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啊，
2: 嗯，
3: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是吧？
2: 嗯，
3: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2: 哦。
3: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2: 嗯，
3: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2: 嗯，
3: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2: 嗯，
3: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2: 嗯，
3: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2: 嗯，
3: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2: 哦，
3: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2: 嗯，
3: 能量是不是消耗得越来越大？
2: 嗯，
3: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2: 对对对，
3: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2: 哦，
3: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的一种状态，
2: 累了放空一下，
3: 明白了吧？
2: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3: 烧脑。烧脑。
2: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3: 对，
2: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3: 嗯，
2: 哦，明白了，
3: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2: 哦，
3: 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2: 嗯嗯。
3: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那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2: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3: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2: 嗯。
3: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呢？
2: 嗯。
3: 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2: 嗯，
3: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2: 嗯，
3: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
2: 嗯，
3: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
2: 嗯，
3: 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2: 嗯，
3: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2: 哦，
3: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2: 嗯，
3: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是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2: 嗯，
3: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2: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3: 是，
2: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3: 嗯，
2: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3: 嗯，
2: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
3: 嗯，
2: 呀。我这门关没关呢？
3: 嗯，
2: 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
3: 嗯，
2: 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3: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

0: 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呀，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看，
1: 又得回去，再踢两脚门，再看看，再踹一踹。
0: 嗯，
1: 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儿还以为说家里是不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0: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1: 对，
0: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1: 他影响生活。
0: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
1: 嗯，
0: 是吧？他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1: 嗯，对，
0: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老太太，姓王，
1: 嗯，
0: 是吧？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
1: 嗯，
0: 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她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
1: 嗯，
0: 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她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
1: 嗯，
0: 给她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1: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0: 对呀，但是人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不说
1: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0: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
1: 哦，
0: 明明给的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
1: 嗯，
0: 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1: 你跟他说不清楚，
0: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
1: 嗯，
0: 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
1: 嗯，
0: 就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
1: 嗯，
0: 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1: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0: 哎，这个想起来了，
1: 啊，
0: 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1: 50啊，
0: 50吗？
1: 对呀，
0: 是不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1: 这男的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1: 没整，
0: 这老太太也不是诚心，
1: 对，
0: 谁叫他有这个毛病呢？
1: 嗯，
0: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里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
1: 嗯，
0: 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他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
1: 嗯，
0: 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
1: 嗯，
0: 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1: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0: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非常非常大的，静叔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
1: 梗住了，堵上了。
0: 脑血管堵了嘛。
1: 嗯。
0: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1: 嗯，
0: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1: 嗯，
0: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
1: 对，
0: 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1: 嗯，
0: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
1: 嗯，
0: 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呢， 是吧？我们。

0: 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1: 嗯
0: 是吧？再严重的话，就出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性痴呆，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忘
1: 嗯嗯，
0: 带钥匙，是
1: 对，
0: 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是
1: 嗯，
0: 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
1: 很
0: 吧，
1: 多啊。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脑梗之后3到8年，啊，很大几率都会出现什么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迹象。
1: 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
1: 哦，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是不是？恢复我们健康的状态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它的出现是给神经重度损伤或者是脊髓损伤的一些严重的患者，当时是使用的。
1: 嗯，
0: 啊，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石，你听过这个技术没
1: 哎，这我还真知道，
0: 有？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那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叫
1: 嗯，
0: 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
0: 啊。
1: 口。
0: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1: 哦，它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
1: 嗯，
0: 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
1: 嗯，嗯，
0: 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
1: 对。
0: 吧？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
1: 嗯。
0: 啊，符合条件的它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 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
1: 嗯，
0: 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
1: 嗯，
0: 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他输入进去，
1: 嗯，
0: 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啊。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他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的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难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啊。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出去吃饭，
0: 嗯，
1: 盘子里就剩了两个饺子了。
0: 啊啊，这个广告我也看过。
1: 是不是父亲就用手拿饺子往兜里揣，
0: 特别扎心呢、
1: 啊、我给我儿子留着，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太感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嗯、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美国的一个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
1: 嗯，
0: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特别悲惨的事情。
1: 怎么了？
0: 这位老人呢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吗？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六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啊、
0: 六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呢，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的天
0: 啊
1: 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听到这枪声，那肯定得报警啊。
1: 嗯，
0: 然后警察来了把他送进，当时我在他们这个国立医院正好是坐诊嘛，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个悲剧我才知道的。然后当时我们就给老爷子用上了当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因为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三倍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三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

0: 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一年的时间呢，是吧？一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啊，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一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他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0: 对
1: 了。
0: 呀，
1: 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
0: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是灯塔的。
0: 哦，灯塔市的朋友哦。
4: 嗯。
0: 多大年岁了？
4: 70。
0: 70，好，嗯。
4: 啊。
0: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4: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0: 哎呦呵，
4: 那啥才听的。
0: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0: 是吗？哎呦。
4: 啊，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0: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4: 用了，现在用的这用好好几个月来的，
0: 啊、
4: 哦，挺好，嗯。
0: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4: 咱们老头，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牛皮癣，他那一晚上起了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两块，有两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呢？
0: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4: 牛皮癣，
0: 牛皮癣什么药都不好使，
4: 啊，
0: 什么药都不好使，
4: 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啊。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4: 啊，
0: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4: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0: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4: 啊
0: 啊，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4: 啊。
0: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4: 87了。
0: 啊，87了，87了、啊，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4: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那好了。
0: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4: 不抽不喝，那他讲这个一点不好。
0: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三年五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儿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
4: 那有的那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0: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4: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就是那个。
0: 喂。
5: 啊，是我。
0: 哎，怎么老太太呢？
5: 老太太她是要教我了。我
4: 让你听听。
0: 啊。
4: 她是要买那个药。
5: 啊，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0: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5: 哎，
0: 那是骗人的，不可能。
5: 那
0: 记住了。
5: 啊，
0: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5: 我就怕不好使被买。
0: 100%的，我敢跟你说，100%它不好使啊。
5: 啊。
0: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4: 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
4: 啊，
0: 明白吧？
4: 你明白。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4: 啊，
0: 可以用它啊。但是他是不是
4: 这？那你那个卖呢？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啊，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
4: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4: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0: 是不是？
4: 啊，一会儿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哎，就是真正的跟大家伙说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4: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4: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是吧？
4: 我就打听啊，我媳妇吧和我儿子他其实突然他两个捡了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可能8点了，就
0: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4: 啊。
0: 你他多大岁数啊？
4: 他40多岁。
0: 哎呦的天哪，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4: 哎呦天，怎么整？
0: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4: 没见过呀。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4: 国药蜂胶，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4: 他那个，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住，蜂胶不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蜂胶不是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4: 他那个一个月得多少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4: 啊，
0: 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了，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 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4: 啊啊，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4: 啊，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他这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吧。
5: 大夫你好啊。
0: 啊好，
5: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5: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二年了，原来呀、啊、就两小杆的手机盖了，
0: 嗯，
5: 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么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6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
5: 啊、
0: 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
5: 啊、
0: 再跟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5: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5: 没有，
0: 哎，
5: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2年没喝一口酒。
0: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
5: 啊啊，
0: 对，对，
5: 那你说什么蛋白？
0: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4: 啊，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的啊，丙球蛋白、
4: 哎、
0: 啊。
4: 啊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4: 哎呦，我用老了，用了洗衣液，完了他讲完那老了样了。
0: 你这样。
4: 睡眠。
0: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
4: 啊，
0: 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4: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0: 啊、
4: 那个没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4: 啊、那个没买。
0: 啊，
4: 完事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十四五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4: 哎呀，喝的好，喝那个得挺好。
0: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4: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4: 啊，你说堵漏的吗？
0: 对。
4: 那天我听你当过，我就买了。
0: 然后。
4: 买了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块，那也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
4: 啊、
0: 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4: 啊，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
4: 啊、
0: 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
4: 啊、
0: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
4: 啊。谢谢啊，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嗯、
4: 啊好了
0: 好了，再见，嗯。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杨老师。
0: 哎，你好。
6: 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6: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
6: 嗯、
0: 啊。 哪儿的朋友啊？

0: 啊，先告诉我，
1: 我是那个沈阳的，
0: 啊，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1: 68，
0: 68岁，好啊，
1: 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谢
1: 就
0: 谢，
1: 从此就开始听1年多了，
0: 是吗？
1: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
0: 啊。
1: 那个。什么辅酶 Q10，
0: 哦，
1: 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完
0: 哦，
1: 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着觉。
0: 哦，
1: 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
0: 呵，
1: 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10 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10 那个小剂量，就国内那个
0: 是，
1: 牌
0: 那
1: 子
0: 肯定的，我都相信你
1: 哈。
0: 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1: 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1: 没
0: 说。
1: 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您这个辅酶 Q10，
0: 结果呢？你看看，
1: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0: 就一天一粒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1: 我一天就一粒儿
0: 你
1: 吃。
0: 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1: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好像。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就行。如
1: 可
0: 果
1: 以
0: 有
1: 哈。
0: 点症状，你一天2粒到3粒，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就行啊。
1: 这样
0: 对，
1: 吃
0: 你看
1: 哈，
0: 多好。啊，我说辅酶 Q10 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10，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是？
1: 是，完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10，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好，那不错，还用啥
1: 没，
0: 了？
1: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是那个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
1: 啊，
0: 吧？那是钙磁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
1: 对，
0: 口服的眼底素，这有没有？
1: 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钙磁疗法了，没错。咋样用啊？
1: 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1: 眼
0: 那
1: 睛不舒服了，往眼睛眼圈。我这么一那个
0: 一
1: 抹，
0: 涂
1: 哎，
0: 啊。
1: 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钙磁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
1: 这
0: 他
1: 叫
0: 俩
1: 钙
0: 配
1: 磁
0: 合好
1: 疗
0: 了，
1: 法，
0: 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是吧？
0: 现在用完了这个钙磁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1: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
0: 轻松。
1: 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
1: 我
0: 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啊？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不
0: 尽
1: 能
0: 量
1: 多
0: 少
1: 看
0: 累它啊，少累它啊。好，不错。
1: 谢谢，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你说。
1: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就是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乘以2.8，
0: 哎呦，不小
1: 就是
0: 了，
1: 混合回声的。完了，左侧是9.9乘以3.9
0: 哎呦，这
1: 毫
0: 更
1: 米，
0: 大呀，哎呦，
1: 混合回声的，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点几，谁知道今年一下怎么涨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9点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它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1: 对，
0: 那你就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是吧？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它只要不掉下来，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治出大问题来。 你想想这个斑块都九点几了，它掉下

0: 来。
1: 对呀。
0: 那你要是他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是啊，
0: 那不就大麻
1: 现
0: 烦
1: 在。
0: 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1: 我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不？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他说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1: 是吗？
0: 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
1: 芹
0: 然后
1: 菜
0: 还
1: 籽
0: 有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蛭啊，
0: 水蒸素你有啊？呵。哎呦，那你
1: 我
0: 们
1: 这
0: 这
1: 水蛭梁老师，我这水蛭是不是都吃2年了？
0: 吃两年了啊？
1: 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的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2回了，事实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0: 那你看水蒸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蒸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蛭蚂蟥？是吧？提取物吗？但是这个水蛭啊，它分品种，这个溶栓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匪牛蛭，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啊，我那些水质啊。
0: 对，匪牛蛭是水蛭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这个厂家都知道匪牛蛭是最好的，
1: 对，那
0: 但是。
1: 写的也是匪牛蛭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匪牛质的。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美蔻是一个道理，是吧？哪怕都是匪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吧？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匪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匪牛质一定是匪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你前一阵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匪牛
0: 对
1: 质
0: 呀，
1: 啊什
0: 对
1: 么
0: 呀，
1: 的，
0: 对呀，金
1: 我
0: 边
1: 这回
0: 水蛭
1: 买
0: 啊，
1: 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
1: 就
0: 们
1: 是。
0: 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蛭，我只有这一种啊。对，
1: 我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
1: 是
0: 至于
1: 吗？
0: 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好不啊？
1: 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如
1: 吗？
0: 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儿它太窄了，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

0: 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
1: 嗯
0: 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质，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

0: 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是最准的。听懂了吗？啊，
1: 我血糖它不高，我血糖不高，
0: 血压也不高啊，123，那就完全正常了，是吧？
1: 对吧？那个梁老师，你再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0: 没事儿，你就不
1: 没
0: 用
1: 事儿
0: 管，
1: 哈。
0: 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
1: 他
0: 啊。
1: 说脑边界清楚，有
0: 对，
1: 水肿，
0: 啊，你这
1: 真没事儿哈。
0: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1: 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0: 脑啥瘤啊？
1: 梁老师，
0: 啊啊！
1: 我恨你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0: 你说，
1: 我口腔天疱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膏，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一年多，这个口腔天疱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这牙就起泡。
0: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到药房买点维 C 片。不用贵的，对，
1: 维
0: 就
1: C 我也总吃啊，
0: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买那种便宜的就行啊，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吃，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
1: 对。
0: 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啊，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好吧啊，
1: 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0: 好嘞
1: 谢谢梁老
0: 啊，
1: 师啊，
0: 哎，再
1: 祝
0: 见，
1: 你健康，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嘞，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3: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4: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3: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4: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3: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4: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

0: 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啊，现在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打来电话，都特别有默契。
1: 呵，大家伙还有共同的默契，什么默契？
0: 对呀，都在问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现在到哪儿了呀？什么时候才能到货呢？都关心。
1: 是吧，都关心这个问题是吧。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伙，这回咱不用着急了。到哪儿了
0: 啊？
1: 已经在太平洋的上空了。
0: 在太平洋上空？
1: 对，
0: 又是空运回来的。
1: 空运的。
0: 哎，老师，每次您从国外给我们带来顶尖的产品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选择空运
1: 啊？对，基本上都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快。
1: 哎，快。为什么啊？因为你要正常走海运的话啊，是不是需要坐这个轮船呢？还要装这个集装箱啊。
0: 对呀。
1: 然后到海关了之后要需要各方面部门的一些检测呀。那么这个一整套的流程下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一般都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所以说我们全球购走这个空运的话，这个过程那就大大的缩短了。
0: 很快呀。
1: 对啊，空运肯定是更快嘛。而且咱们这批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算一算可能明天就能落地儿了。
0: 明天就能落地了。
1: 对，就这么快。落地以后呢，我们紧接着就会发往全国的各地。
0: 哇，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落地了，亲爱的朋友们。难怪呢，好多的老听众啊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所带来的产品就是快。不像其他的地方听到的一些宣传呢，一般都会告诉大家说再等一等吧，还有五六天，还有三四天，还有两三天。为啥呢？为啥这样呢？不能说到就到呢？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力度和实力。但是梁老师有。而且好多朋友还说啊，别人家的节目都说自己运的过程有多辛苦，运的过程有多费劲。又是大货车走到半道出事儿了，又是这那的，总是找借口。我们直接打着飞机从国外回来。
1: 对，所以说咱们的特殊的渠道啊，没有那么多这个弯弯绕的事儿，
0: 很直接，
1: 是吧？因为很多的事儿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那么多也没什么用啊。
0: 对，没有意义，
1: 是不是？
0: 就你说能为大家办到什么就行。
1: 对，咱们看结果嘛。
0: 嗯，
1: 是吧？很多你说我们空运从国外进来的这些产品，高端产品，它中间没有一些这个费劲的事儿吗？闹心的事儿吗？
0: 肯定也有。
1: 对，我只是不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提这些，是吧？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0: 嗯，
1: 是吧？而且我们健康全球购，我说了，一直是拥有一个300多人的科研团队，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支撑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这个货运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啊，这就是直接一步到位，零距离零差价，源头直采。所以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过，哎呀，是大货车翻沟里啦，是不是？然后哪儿哪儿塌方啦，你说这干啥？一点用都没有，是吧？我们这些问题根本就不算问题，
0: 对，
1: 是吧？不算问题，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你提出来干嘛呢？
0: 我们大家只享受结果，只享受果实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老师也说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明天就能到货了。
1: 对，
0: 大家现在就可以赶快拨打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1: 对，
0: 我们把名报上，抢占这个名额。
1: 对，啊，而且静时，我发现了，你真会见缝插针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这不错过一丁点的播报场外电话的机会，是吧？
0: 那肯定是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好，我们大家能得到。这就非常的不容易呀。
1: 嗯，
0: 好多的朋友都盼着它呢。
1: 对，
0: 就像是沙漠的绿洲一样。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福利，这是为大家争分夺秒抢来的福利。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昨天我妈还跟我说呢，说她最近记性特别不好，
1: 哦，
0: 总是忘这忘那的，有的时候吧还愣神儿。
1: 嗯，
0: 跟她说点什么她就像没听着似的，
1: 就反应慢一些，是吧？
0: 对呀， 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来了，我妈还说呢，赶紧的，姑娘给我订上。
1: 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啊，你母亲的事儿啊，这咱们都不是外人，是
0: 嗯，
1: 吧？赶紧用上，
0: 赶紧的，
1: 赶紧用上。
0: 真的。
1: 你要说现在这个问题大不大？不大，小事儿，
0: 初
1: 是吧？
0: 期嘛。
1: 对，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是吧？就是因为咱们近啊，我想多说两句，别让它继续的发展了，是吧？再发展下去，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就早期啊，都是这种爱愣神儿啊。啊，丢三落四的呀，记忆力减退呀，后来发展的，它就是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老年性痴呆了，就
0: 是
1: 是
0: 我
1: 阿尔
0: 们
1: 茨海默症，
0: 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实例哈。
1: 对吧？那么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最纯正的、最真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叫动物神经酸啊，它可不是我们市面上那种植物当中提取的，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呢。是吧？这才是我们科研界，也是我们医疗界，被称之为是真正的神经酸。我们医疗界“神经酸”这三个字，就是指的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不是别的。啊，因为它的分子式是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这是我们所有这个明文规定，我们的科研成果明确记载的。那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它里面就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鲨鱼酸。顺十五二十四碳基酸在瓶子上都有明确的标注，啊，来源纯正鲨鱼酸，而且在这个药瓶的标注上还明确的写着“高强度”的这个词儿，“
0: 直接写上
1: 高
0: 了，
1: 强度”这个词儿是吧？这可不是我们瞎说的，是吧？这都是真实存在着的。还是那句话啊，它只有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它才有资格标注在包装上。要不然就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违法。所以说，你看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我说了，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一些脑损伤的一些问题，两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吧？两天一粒，你就可以每天能够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脑神经，对吧？那你母亲健忘、反应迟钝，我告诉你，这小巫见大巫。
0: 对，
1: 我
0: 它的
1: 说吧，
0: 效果会非常快的。
1: 小菜一碟，是不是啊？而且你把这个尽早用好的，你跟你母亲说，可不是调理她这个反应慢呐、啊，或者是这个记忆力差的事儿，那都太小的事儿了。最主要现在用好了的话，将来老年性痴呆呀、啊、阿尔茨海默症啊，就会彻底的远离咱们了。
0: 是呢，趁轻调整好了，我们往后看啊，长远了看，
1: 对。
0: 它能修复我们的神经，药效好。还方便，最主要它省钱呀，两天吃一粒儿，这成本也大大降低
1: 可
0: 了。
1: 不吗？是不是？
0: 老师，您说这次机会要是没把握住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再有？
1: 再有啊，你再想有啊，3、4年吧，三四年
0: 差不
1: 吧，
0: 多
1: 对
0: 吧。
1: 吧？因为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属于是神经酸里头最顶级的了，
0: 对，
1: 标准最高的了，
0: 对。
1: 是吧？我说过，它以前都是给一些这个重度的脑病的患者使用的，是
0: 对，
1: 吧？恢复这个脑神经问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些退行性病变，我告诉你，那都属于大材小用。所以说呢，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也说了，它不是给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用的吧？
0: 对，
1: 那你申请下来是不是也特别麻烦，
0: 流程多。
1: 对吧？所以说大家伙要想用的话，赶紧啊，趁这机会赶紧抢着，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能用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儿了。
0: 那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得赶紧打电话订。
1: 嗯，
0: 真的是啊，建议大家也是这样的，用健康品，我们就得选品质好的，疗效有保障的，不能图便宜。
1: 对，
0: 买假货，咱们吃了没有效果不说，万一再有副作用呢？关键是浪费了钱，还酿成了大事儿。
1: 所以说调理疾病啊，你说这个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宁吃真的好的，也不吃便宜的假的，对
0: 老
1: 吧？
0: 师。我还想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他最近老师跟我反映说，他上课爱溜号、愣神儿。
1: 哦，愣神儿，爱溜号，那孩子最近怎么的没休息好啊？
0: 不是，他现在睡得也挺早的呀。关键学校不也减负了吗？
1: 对呀，
0: 作业也没有那么多了。
1: 那不挺好吗？
0: 所以我不知道这孩子一天合计什么呢？
1: 哎呀，就看他这个什么个状态啊。如果说是偶尔的这种愣神儿啊， 那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0: 象，是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人注意力集中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元细胞啊，是相对比较活跃的一种状态。
1: 哦。
0: 神经元之间通过这种突触的连接来传递我们的大脑的电信号，
1: 嗯，
0: 还有化学信号来处理我们大脑的信息，
1: 嗯。
0: 而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的这个过程呢，就是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元会持续的放电，
1: 嗯，
0: 就持续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这就好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电路系统，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定的电路在持续的工作，
1: 嗯，
0: 同时呢这种持续的活动它是不是需要消耗能量啊，
1: 嗯，
0: 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脑细胞里头的能量，
1: 哦，
0: 包括一些营养物质啊。那你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就会使得我们脑细胞怎么样，代谢的速度是不是加快了，
1: 嗯，
0: 能量是不是消耗的越来越大，
1: 嗯，
0: 慢慢就不充足了嘛。所以说你看经常这个我们集中注意力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劳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大脑会本能的自动开始休息了，
1: 嗯，
0: 所以说孩子他大脑在休息的过程当中你看起来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愣神的一种状态，
1: 累了放空一下，
0: 明白了吧，
1: 长时间的集中注意力它就会烧脑，
0: 烧脑烧脑
1: 就像我们看电视剧刚开始的时候很投入，
0: 对，
1: 盯着屏幕时间长了呢也会觉得累，就想闭闭眼呢或者是放空一下，
0: 嗯，
1: 哦，明白了，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脑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最后一个本能的反应，
1: 哦，
0: 对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嘛？别说你家小孩了，我告诉你啊，就咱们上学那时候不也一样吗？
1: 嗯嗯。
0: 所以说有时候大脑这个不自觉的那种放空它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1: 您说完我就放心了。
0: 对。因为长时间的认真干一件事儿的时候那是非常伤我们的脑细胞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刚刚说你母亲的这种愣神啊记忆力不好啊是吧，和你这孩子是两回事呢，
1: 嗯。
0: 是吧，因为年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年龄不同这种我们生活当中的反应和这个临床的状态它也趋势着不同的结果，
1: 嗯，
0: 岁数大的人要经常愣神儿，经常的记忆力下降，那真得赶紧用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了，
1: 嗯，
0: 因为人岁数大了之后自身的营养物质本来就不足，我们大脑当中的营养物质不就神经酸吗，这是最基本的呀，它本身就不足了，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供给的营养没有我们本身消耗的那么多，它是不是就一个负增长，
1: 嗯，
0: 慢慢的它是不是一种病态的一种表现，
1: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是一种老化的状态，它就萎缩它就减少了，对吧，而且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脑部神经元细胞再生的能力它是非常有限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脑神经细胞如果大量的坏死大量的减少，这样一来首先出现的是脑萎缩，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症老年性痴呆，对吧，那早期的这些表现都是从一个愣神开始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我们经常的愣神一旦发生我们自己身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然后再伴随着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记忆力也开始减退了，那很有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的表现。
1: 对，这个年龄因素太重要了。
0: 是。
1: 我们生活当中好多老年朋友啊，记性不好的人随处可见。
0: 嗯。
1: 我家对门张大爷他不就是吗，年龄大了。
0: 嗯。
1: 记性特别差。就经常说哎我出去去哪儿溜达走两步啊，突然间就停下来说完了我钥匙忘带了。
0: 嗯。
1: 呀。我这门关没关呢，
0: 嗯，
1: 赶紧就回家去啊，用手抠抠门，咣咣踢两脚，
0: 嗯，
1: 确定说这门我关好了没，关好了我才能走。
0: 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位老爷子这种情况，如果不抓紧时间调理的话，以后可能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1: 您说的太对了，老师啊，就特别频发，可能这次他刚回家瞅完看完这个门没走多远，呀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看
1: 又得回去，
0: 嗯，
1: 再踢两脚门，嗯，再看看再踹一踹，
0: 嗯，
1: 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邻居说怎么了张大爷家出什么事儿了呀，
0: 都造成误会是吧，
1: 对呢，他自己还说呢，说哎呀这记性太不好了，记不住自己门关没关，有的时候还半夜起来看看
0: 啊，
1: 刚开始张大爷老伴还以为说家里是

0: 是进贼了呀？要不然老头干嘛总起床啊？
1: 你说说，一家人跟他提心吊胆，
0: 嗯，
1: 是不是？其实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记忆力下降，我告诉你，有的时候真是个大麻烦。
0: 对，
1: 大麻烦啊！你说这老爷子来来回回的，总是确认这门关没关，你说自己累不累不说，那你说家里人怎么睡觉啊？
0: 他影响生活。
1: 对，然后一家人跟着提心吊胆的，心里也不踏实，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健忘，你记住啊，影响生活那只是最小的一个影响了，
0: 嗯，
1: 是吧？它不仅光是影响生活，我告诉你，还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呢。
0: 嗯，对，
1: 是吧？和我们一个小区的有个老太太，姓王，
0: 嗯，
1: 是吧？老太太是我们的这个小区里头都住了30多年了，就是我们小区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
0: 嗯，
1: 之前呢，她就得了一次脑梗，脑梗虽然说挺好，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但是就他这个记忆力一年比一年差。
0: 嗯，
1: 有一次这老太太上菜市场买菜，一共花了30块钱，他付给人家50，那当然人家小商贩你得找钱呢，
0: 嗯，
1: 给他找回去20块钱。这时候这老太太就不依不饶的说什么呢，这钱给的少了。
0: 没少啊，他付了50，花了30，找他20，这数学很简单。
1: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啥呀，说刚才付的明明是100块钱，你说你这不闹吗？你不说
0: 那王奶奶这健忘挺严重啊，这摊主挺可怜的，太冤了，
1: 就这么一会儿就忘了。
0: 哦，
1: 明明给他50块钱，他愣说100，是不是？你看，你说这个露天的菜市场哪有啥监控啊？
0: 嗯，
1: 那你说一个老太太，
0: 因为他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啊，你说是人家摊主也没办法解释，
0: 嗯，
1: 是吧？怎么解释老太太也不听，
0: 嗯，
1: 就没招了，是吧？最后把这个市场管理员都给找来了，
0: 嗯，
1: 啊，人家这个市场管理员反应挺快啊，就问这老太太，说你给的这个钱什么颜色的呀？是红的还是绿的呀？
0: 那能想起来这什么颜色吗？
1: 哎，这个想起来了，老太太真想起来了，是吧？老太太怎么说的呢？说我想着呢，啊，我给的是绿色的，绿色的。那绿色的是啥呀？
0: 50啊，
1: 50吗？
0: 对呀，
1: 是不是？但他还没找我钱呢。
0: 这奶奶也挺可爱，这时候还想起来了。
1: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下子大家伙就哭笑不得。
0: 没整，
1: 这老太太也不是诚心，
0: 对，
1: 谁叫他有这个毛病呢？
0: 嗯，
1: 是不是？当时这个摊主呢，也心里挺善良的，说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也不容易，
0: 嗯，
1: 是吧？行啊，这菜呀就当送给老太太了，是吧？又找了老太太20块钱，然后市场管理员。人就联系到老太太的子女了，是吧？他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之后才知道老太太以前不是得过这个脑梗的问题，
0: 嗯，
1: 得完脑梗没几年就患上了这叫间歇性的阿尔茨海默症，
0: 嗯，
1: 就间歇性的老年性痴呆吧。然后后来这个市场管理员就把这个老太太还有她姑娘一起送回去了。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咕呢，说今天这菜真便宜，那白给的可不便宜嘛？你说，
0: 哎，那您说得过脑梗之后，真的会发展成老年痴呆吗？
1: 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非常非常大的。静叔，你记住啊，因为发生脑梗之后啊，什么叫脑梗？
0: 梗住了，堵上了，
1: 脑血管堵了嘛？
0: 嗯，
1: 脑血管堵了的话，它会瞬间的让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血液供应。突然就断供了，
0: 嗯，
1: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它一直处在一种供血供氧不好的一种状态，就简单的讲，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长期的吃不饱饭，对吧？
0: 嗯，
1: 那首先它是不是我们的脑组织，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它会慢慢的萎靡不振？
0: 对，
1: 那这种萎靡不振就是我们常说的萎缩，
0: 嗯，
1: 哎，萎缩了。当萎缩发生之后，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很多都是负责我们的记忆啊，
0: 嗯，
1: 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判断的，是吧？我们的认知功能啊，那你想它萎缩了，那你说你的记忆、思考、判断、认知的功能是不是也会非常大的受到影响？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就会出现，比如说脑梗之后的患者，他就经常出现思维混乱的问题，啊，判断力下降的问题，你让他学点新东西不可能。是吧？然后他也不能够很好的理解周围的事物，
0: 嗯，
1: 是吧？再严重的话，就出现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就是老年性痴呆，
0: 嗯，
1: 是吧？就刚才你说的，你们家小区那老爷子这个踢门的事儿，
0: 嗯，
1: 忘带钥匙，
0: 对，
1: 是吧？还有我刚才说老太太忘找钱。

0: 钱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平时接孙子，想着想着给忘了，把孩子弄丢了，
1: 嗯，
0: 是吧？现在社会上这样的新闻很多
1: 很
0: 吧，
1: 多，
0: 对吧？包括很多人，哎呀，吃没吃药都不记得了，是吧？有在农村的烧这炉子忘通风了，结果就导致家里头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儿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静时我跟你讲，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说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脑梗之后3到8年啊，很大几率都会出现什么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迹象。
1: 那您说像出现健忘啊、记忆力减退、得过脑梗的这些朋友，
0: 嗯，
1: 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就能够免得老年痴呆了？
0: 我告诉你啊，静时，如果说真的我们有机会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你要说避免成为老年性痴呆，这都是非常非常小的事儿了。
1: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它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是立竿见影的，是吧？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它能够做到重新搭建我们脑部的神经网，
1: 嗯，
0: 能够每天修复再生0.01毫米的脑神经，
1: 嗯。
0: 你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把一个脑细胞给你发育成整个的脑组织了，
1: 嗯，
0: 是不是？恢复我们健康的状态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啊，它的出现是给神经重度损伤或者是脊髓损伤的一些严重的患者，当时是使用的。
1: 嗯，
0: 啊，马斯克脑机接口技术治疗。静时，你听过这个技术没有？
1: 这我还真知道，
0: 啊，
1: 好像是在脑袋里开个口，
0: 开个口，
1: 接根电线在脑袋里，
0: 嗯，
1: 用大脑它就能够控制机械手臂，
0: 对，
1: 然后给一些重症的神经损伤的患者用的。
0: 没错，那所以说人家这个名字高大上不？
1: 嗯，
0: 叫脑机接口，
1: 对，脑机接口。
0: 啊，但是我告诉你，别看这名字高大上，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1: 嗯。
0: 我们人的大脑控制我们肢体。它一定是通过神经来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的，而这个所谓的脑机接口呢，就相当于在我们脑袋里头开个口，然后拿根电线直接接到我们大脑的神经上，那这个线就能够控制你刚才说的机械手臂或者是其他的机器，你看神不神？
1: 但很神奇，
0: 对，
1: 但是它会不会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呢？
0: 那当然有影响了，能没有影响吗？是不是？我们大脑里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它这个神经，你突然间连根电线来，那能不造成损伤吗？而且整个放电的过程，它属于生物电转化为电信号，是吧？那对这个神经的负荷是非常大的，就相当于是12伏的电器，你给它连了一个220伏的电，能不烧坏了吗？
1: 对，
0: 负荷多大呀，是吧？那这是大了，那如果小了还不行，还带不起来，对吧？你说我这个外接的这个电源电伏小一点行不行？小一点它起不到作用，带不动。你像什么汽车呀，是吧？小马拉大车呀，它带不动，啊，时间长了这发动机它也会损坏。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明白，是吧？大脑的负荷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而且脑机接口，我们往往只有一次机会，啊，符合条件的它能做，啊，要不。这个神经就会永久性的损伤，啊，就像原来你可能还能控制我们自己的神经，翘个脚趾头啊，勾个腿呀，脑机接口如果给你用上了，失败了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大脑彻底的就瘫痪了，完全控制不了你的所有的神经了，是吧？腿都抬不起来了，所以说你说能没有伤害吗？
1: 就原本发心是好的，
0: 对，
1: 但是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其实啊，就是我们现在啊，对于这个脑机接口啊，多领域的参与之后。就刚才说的这个电流不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有我们医疗界的参与，是吧？为啥呀？就是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马斯克不是做这个脑机接口吗？好了，我们很多这个医疗工作者，我们医疗界的这个人员参与进去之后，哎，有的人就提出来了，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同时给这患者。大剂量的、高浓度的，给它输入进去，滋养我们这个试验者的这个脑神经。
1: 对，以前是小马拉大车，能量不够，现在给它输入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刚才说了，外接的电源是不是对我们脑神经有损伤啊？但是同时，我们要。

0: 要是在做这个实验的同时，把高浓度的神经酸给先给它注入进去的话，这就避免了我们的脑神经一过性的电流的损伤。
1: 哦，
0: 所以说这就保证了这个脑机接口这个实验性的一个安全性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现在啊，在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上，我告诉你，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难怪呢，刚刚说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于我们的脑病患者，甚至说痴呆呀、记忆力减退的朋友，那就是大材小用，
0: 小菜一碟嘛，
1: 小菜一碟，
0: 是吧？而且它不仅是小菜一碟，你像咱们普通的老百姓，
1: 嗯，
0: 是吧？咱们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贵的身份嘛，是不是啊？
1: 嗯，
0: 在美国，我告诉你啊，就像咱们的普通老百姓，在美国，你享用的机会都没有，
1: 嗯，
0: 因为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是吧？人家都是给这个特殊阶层的人准备的，
1: 嗯。
0: 那好了，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咱们是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和关系，
1: 是，
0: 才能够把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引进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是吧？要不然的话，咱们普通老百姓，我告诉你，享用都没这个机会。
1: 真是，其实普通老百姓才是最难的。
0: 嗯。
1: 之前有一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说儿子带着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吃这个了，太
0: 你
1: 感
0: 看，
1: 人了。
0: 老年性痴呆的患者，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还记
1: 嗯，
0: 得自己儿子爱吃这饺子呢，
1: 是啊。
0: 是吧？我告诉你，这个广告为什么扎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当年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接待过一个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老兵。
1: 哦，
0: 由于年轻的时候不是经历过战争嘛，
1: 嗯，
0: 所以说他留下了非常严重的战后创伤综合症。
1: 嗯，
0: 平时呢，没事他就什么呢，就总是爱擦枪，把这个枪啊，永远擦的是锃亮锃亮的。
1: 嗯。
0: 那后来年龄大了，然后突发了一次脑梗，脑梗6年之后又患上了。我刚才说了什么？是不是脑梗之后的患者是不是特别容易得老年痴呆？
1: 对啊，
0: 6年之后又患上老年痴呆，当时的状态，连自己的孩子，就是老头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脑袋里只记着一件事儿。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一些生存的这种本能，
1: 嗯，
0: 这个是印在骨子里的。
1: 因为二战的印象太深刻了。
0: 所以说，总有这种防范的意识。就有一天他女儿是吧，回家看望他的时候，当然了，人家不用敲门的，有钥匙啊。门一打开，老爷子以为是家里头有这种敌人来了呢，
1: 嗯，
0: 立马拿枪就扣动了扳机，一下子产生了误杀。
1: 啊，
0: 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打死了，
1: 亲手杀了自己的女儿，我
0: 啊，
1: 的
0: 对呀，
1: 天啊，太悲惨了。
0: 你看看，然后当时隔壁邻居啊，为修复我们的脑神经，维护我们大脑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嘛，是
1: 嗯，
0: 吧？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很多的神经纤维啊，是非常错综复杂的，
1: 嗯。
0: 就像电线网一样，传递各种各样的信息。那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是我们这个电线网出现了损坏，
1: 嗯，
0: 短路了。那神经酸这种物质是专门修复这些我们大脑神经的材料，对吧？所以说用上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就能够达到像一些普通神经酸的3倍的修复的速度，从而改善我们脑部脑神经坏死和损伤。那当时给老爷子治疗了也小1年的时间呢，是吧？1年之后，老爷子比原来那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那。也能认出来自己女儿了，啊！但是，只能是从照片上认出来，
1: 嗯，
0: 因为1年前悲剧已经发生了，
1: 对呀。
0: 她没办法再重来了。
1: 其实，如果他能早点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
0: 对呀。
1: 了。在这儿呢，节目的尾声啊，静时也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多朋友可能也会经常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情绪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我们不想发展成老年痴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抓紧时间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

0: 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0: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
2: 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是灯塔的。
2: 哦，灯塔市的朋友。哦。
3: 嗯。
2: 多大年岁了？
3: 70。
2: 70，好，嗯。
3: 啊。
2: 听咱节目多长时间了？
3: 我就是听你卖那个什么，那个香皂。
2: 哎呦呵，
3: 那啥才听的。
2: 这时间也不短了，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反正挺好讲的，多好！你卖这个产品也挺好。
2: 是吗？哎呦。
3: 深海鱼油我也买了。
2: 深海鱼油用了啊、嗯？
3: 用了，现在用这用好几个月来的，
2: 啊、
3: 哦，挺好。嗯，
2: 你都是有什么问题呀、啊？然后就用咱们什么产品？
3: 咱老头吧，就是那个啥。牛皮癣，它那一晚上起的10来块的那个大腿上，原先也有2块，有2块，这回起一晚上就起那么老多。那到底这吃什么药能好使啊？
2: 牛皮癣呐，我告诉你。
3: 牛皮癣
2: 什么药都不好使。
3: 啊？
2: 什么药都不好使。
3: 什么药都不好使。
2: 对，但是牛皮癣跟什么有关系啊？
3: 啊。
2: 第一个，咱们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蜂王浆皂是不？
3: 啊，对，天天洗呀、啊，也洗。
2: 洗完了，它就明显的能够止痒了。我告诉你
3: 啊，
2: 这是一个。另外，牛皮癣取决于我们的情志变化，听懂没有？
3: 啊。
2: 你老伴儿多大年岁？
3: 87了。
2: 啊，87了，87了、啊，他这个脾气大不？平时？
3: 脾气不大呀，脾气可好了。
2: 对，脾气好，哎，这个就好。再有一个，平时抽烟喝酒不？
3: 不抽不喝，那他讲这一点不好。
2: 好，那就行。他这个是什么呢？一是情志，再有一个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是你看，我经常在临床上见的牛皮癣的患者啊，他就长那一块儿，然后一年两年他也不变、
3: 啊，
2: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就大面积的长了，为啥呢？
3: 对。
2: 就是这一段日子，他免疫力低下了，他就一下长出来了，是吧？
3: 啊，
2: 我经常看有的人就是这一块儿，这3年5年都不变，啊，都不当回事了。结果突然间，哎，这几天就大面积长了。然后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这段时间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吧？
3: 啊，
2: 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你要用药的话，用药物来解决这牛皮癣的话，我告诉你，几乎可能性不大。啊，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啥说啥了。啊，
3: 那有那个卖的那药，说是90块钱一个月，那说是吃上就好使，900块钱买。
2: 我就告诉你，少走那弯路，少上当受骗吧。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啊。他说这话的是临床大夫说的，还是在啥地方听的？
3: 就是卖药，就是报纸上，就是那个。
2: 喂。
4: 啊，是我。
2: 哎，怎么老太太呢？
4: 老太太她是要教我了。我
3: 你听听
2: 啊，
3: 她是要买那个药
4: 啊。我想买药，我说就是牛皮癣呢。
2: 我告诉你吧，老爷子，听我说、
4: 哎，
2: 那是骗人的，不可能。
4: 啊、
2: 记住了、
4: 嗯，
2: 对，别花那冤枉钱了啊。
4: 我就怕不好使，没买。
2: 百分之。

0: 百的，我敢跟你说，百分之百它不好使啊！
1: 啊啊！
0: 记住了啊，凡是正规医院的，不可能说这个，尤其是你这牛皮癣啊！记住了，怎么办啊？
1: 啊，不好使啊！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办，免疫球蛋白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它就能控制它不发展了啊！你要是靠药治的话，根本不可能啊！
1: 啊，
0: 明白吧？
1: 你明白？
0: 嗯。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吗？可以用它
1: 啊，
0: 可以用它啊。但是它是不是治？
1: 那你那个卖吗？没卖啊。
0: 那你得问你场外指导老师了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活动 啊，
1: 啊，
0: 或者是当地的库存有没有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治不治你牛皮癣？不治。但是你免疫力提高上来了，你的牛皮癣会大大的减少啊。可别、
1: 啊、
0: 别信那什么药能治牛皮癣，不可能啊，不可能。
1: 还有那个，你说我吃那个，就买你那个那个按摩油吧，抹的这个花膜炎也挺好。
0: 你看看，
1: 你要疼吧，抹上就好使，
0: 是不是？
1: 啊，完以后就不疼了。
0: 对，所以说我吧，就是我们的节目和别人那完全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呢？我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300多人的科研团队吧，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们不是靠卖这些产品挣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啊啊！
0: 哎，就是真正的跟大家伙说实话。你看你这个花膜炎，花膜炎你说谁能治好？但是就这个耳苗油你涂上它就不疼了，对不对？
1: 哎，对，抹上它一会儿就不差不疼了。
0: 你看看啊，
1: 完事那个就是那个补钙那个我也买了
0: 啊，牡蛎钙是吧？
1: 我就打听啊，我媳妇吧和我儿子他其实突然他两个捡了都有糖尿病了，你说怎么整？那就检查出来7点，又是在我儿子可能8点了，就
0: 那就这7点几8点几就高了
1: 啊。
0: 你他多大岁数啊？
1: 他40多岁。哎
0: 哎呦我的天哪，40多岁8点几就属于糖尿病了啊。
1: 哎呦天，怎么整？
0: 那以前没见过他消瘦的情况啊？
1: 没见过呀。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糖尿病的患者属于消耗类的疾病，他可以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国药蜂胶，
1: 国药蜂胶，
0: 对，这个对于我们刚得糖尿病的患者效果是非常好的。
1: 他那个呢，他讲那不甜吗？他就不敢喝那甜的。
0: 记住，蜂胶不甜，听好了。哎呀，老太太，蜂胶不是蜂蜜，蜂蜜是甜的，蜂胶是不甜的，甚至都有点发苦发涩那个味儿，啊，所以说蜂类的产品听好了啊。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只有蜂胶才有调理的作用，蜂蜜是不行的啊。
1: 他那个一个月得多少钱呢？
0: 这个你问你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1: 啊，
0: 因为这个也是以前的，因为咱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它不是说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
1: 啊，
0: 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也是以前的一个针对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你问问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有没有。是吧？咱先别管多少钱的事儿，先有没有，是吧？把这个蜂胶先给我用好了，把这个血糖给我控制住了，然后再把这个乳清蛋白配合上，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最后营养身体当中的营养一定是匮乏的，但是对于你这个孩子来讲，才40多岁，而且是刚检查出来的，我建议你先把这个蜂胶，尤其是我们说的国药蜂胶啊，别的蜂胶吧。这个质量我不敢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的这个蜂胶，它的这个浓度和这个有效成分我是敢保证大家伙的。你把它先给我用好，血糖慢慢能够控制住，然后就把这个乳清蛋白给我配合上，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啊啊，
0: 对，所以说这样的好宝贝啊得会用啊。
1: 啊，我们那个啥，还我咱老头还要跟你俩唠两句，这个他这个什么玩意儿，牛皮癣
0: 啊，聊吧，
2: 大夫。你好啊。
0: 啊，好，
2: 我这个身上起的牛皮癣太遭罪了，
0: 理解。
2: 能有什么特殊方？我跟你说一下子，2年了，原来呀、就两小杆子手机盖了，
0: 嗯，
2: 下耳。我睡觉，我就觉得这么腿肚这么刺挠呢，我就挠。第二天我一看，怎么的，起10来块牛皮癣。
0: 是我理解，这个、你老伴儿也跟我说你这个情况了，我吧、再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牛皮癣不要这个信任何人说，我这个牛皮癣这个方法我能给你治，不要信那个的啊。
2: 啊，没信，我一点没信。
0: 对，牛皮癣记住了。 就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免疫力低下，一个是什么呢？情志方面的。情志方面的呢，刚才我也问你家这个老太太了，一是呢没有什么脾气不好啊，或者是抑郁啊，或者是这个情绪低落这种情况，老太太说首先你没有，再有一个呢，抽烟喝酒这两个没有，太好了。
2: 没有，
0: 哎，
2: 原来我喝酒，现在我一打得牛皮癣，20年没喝一口酒。
0: 千万别碰，我告诉你啊，很多牛皮癣的患者一口烟一口酒就疯长了啊。这两个因素没有好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啊。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就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啊。有没有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我们健康全球有啊，丙球蛋白啊，你把它用好，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牛皮癣慢慢就控制住了。你千万不能靠药物来治它，我跟你说不可能啊。对对，
2: 那你说什么蛋白？
0: 丙球蛋白，丙球蛋白。
1: 咱们记不住，完事我再给他打电话。
0: 哎，对，我们这个导播都在帮你记录呢啊，丙球蛋白啊。
1: 啊啊。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还用过哪些产品？你再给我说一说。
1: 哎呦，我用老了，用了洗衣液，完了他讲了那老没干了。
0: 你这样，
1: 睡眠，
0: 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有哪些产品，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我看看有哪些适合这个老头用的啊。
1: 啊，就那个你说那个没有。
0: 啊，
1: 那个没买。
0: 你看最关键的还没有。
1: 那个没买。
0: 啊，
1: 完事豆奶粉也买了，他讲了。那不反正买老了样了，十四五样了。
0: 阿胶八珍膏有没有？
1: 哎呀，喝的好，喝那个得挺好，
0: 是不是啊？阿胶八珍膏可以给老伴用啊。
1: 啊，咱们喝50多瓶的。
0: 我告诉你，阿胶八珍膏，我跟你说是给我们补气血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1: 啊，你说堵漏的吗？
0: 对。
1: 那天我听你说过，我就去买了。
0: 然后。
1: 买了头一回买，那个便宜，然后就涨10块，那真好啊。
0: 然后你听我说呀。他用好了以后，他身子骨有劲儿，这个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啊，是有变化，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阿胶八珍膏，它是补益我们的气血的，是吧？再有一个丙球蛋白给老伴用上，这俩配合上用好了，他的免疫力一旦上来了，牛皮癣就能够抑制住了，是吧？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药能治，不可能啊！告诉你，不可能啊。有那样的产品，我早就给大家伙推荐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好啊，别走弯路了啊！好了，
1: 好了，
0: 好了，再见。嗯，
3: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
0: 哎，别客气啊。哪儿的朋友啊？先告诉我。
4: 我是那个沈阳的。
0: 啊、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4: 68岁，
0: 好、
4: 嗯、
0: 啊，
4: 梁老师，我就是第一次无意间听到你的节目哈，我就非常喜欢，
0: 哎呦，
4: 就从此就开始听，
0: 谢谢，
4: 听一年多了，
0: 是吗？
4: 今天吧，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吃那个买了您的好多产品哈，
0: 啊，
4: 那个什么辅酶 Q10，
0: 哦。
4: 那个我以前心脏有点不太好，因为家里出了点事儿，完了一直心情不好，睡不了觉。完了后来也吃了不少中药。
0: 呵，
4: 也没见好多少。后来我就听你这辅酶 Q 十这个，我以前也买了辅酶 Q 十那个小剂量，就国内
0: 是那肯定的，我都相信你肯定用过那些低含量的，是吧？
4: 啊，对，
0: 能有效果吗？那低含量的，你说
4: 没什么太大效果。后来我就买了你这个。辅酶 Q10，
0: 结果呢？你看看，
4: 吃的还挺好的。我现在就一天一粒儿，可以吧？
0: 就一天一粒儿都可以了。你现在啊？
4: 啊，我一天就一粒儿。
0: 你现在心脏现在不舒服的情况解决没？
4: 没有什么不舒服情况了。
0: 如果没有症状了，你就一天一粒儿就行。如果有点症状，你一天2粒儿到3粒儿，然后呢一两个月再给我恢复到一粒儿就行。 啊
4: 啊啊！
0: 对，你看多好啊！我说。

0: 辅酶 Q 十啊，它就是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最主要的关键的物质，但是它的效果取决于它的这个含量浓度，是不是？都是辅酶 Q 十，为啥你以前用的就没作用？咱这260毫克的一天吃一粒，效果就这么好？它的浓度在这摆着呢，是不是？
1: 嗯。完，我还推荐给好多人，我说你们吃这个吧，辅酶 Q 十，推荐我们家人吃这个。
0: 嗯、好，那不错，嗯
1: 嗯,
0: 嗯。还有啥了？
1: 我还买了你这个就是。那个叶黄素
0: 啊，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1: 嗯，
0: 那是盖茨疗法外用的方法。那眼底素配合上没啊？还有一个口服的眼底素，
1: 啊、
0: 这有没有？
1: 啊，口服的跟它就一起的。
0: 对对对，那他俩在一块儿，那就是100%的盖茨疗法了，没错
1: 啊。
0: 咋样用啊？
1: 这个挺好的，就这个眼部护理液，我觉得也挺好。
0: 那当然了，
1: 眼睛不舒服了，往眼圈。我这么一那个抹，哎，眼睛就挺舒服，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盖茨疗法，一个外用，一个口服，他俩配合好了，对，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1: 是吧？
0: 现在用完了这个盖茨疗法，用完以后，现在眼睛怎么样？有变化没？
1: 反正挺清楚，我现在是每天看电脑、看手机，有时候。
0: 那不行，我告诉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眼睛舒服了，视力提高了，然后咱们还看电脑、看手机，然后再劳累，那不眼睛不又完了吗？是不是？啊，治好了呀，咱也得保护它，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
0: 尽量少累它啊，少累它啊，嗯。
1: 啊，
0: 好，不错，
1: 谢谢，那个梁老师，我今天吧想跟您咨询几个问题哈。
0: 嗯，你说。
1: 我现在那个，我前一阵做完那个体检哈，出现几个大问题。
0: 嗯。
1: 这个颈动脉斑块现在，挺大，就是右侧是4.9×2.8。
0: 哎呦，不小。
1: 就是混合回声的。
0: 嗯。嗯
1: 完了，左侧是9.9×3.9。
0: 哎呦，这更大呀！哎呀。
1: 啊，混合回声的，
0: 嗯、
1: 我就有点害怕。我去年才。4.几，谁到今年一下怎么长这么多呢？完了，我和这9.几，这个严重不？是不是应该那个支架是怎么的？
0: 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啊？我告诉你，首先它严重吧，它肯定是有点严重。它会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我们大脑的供血，明白了吧？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啊，它变窄了，血流量不就少了吗？
1: 啊，对，
0: 那你肯定会大脑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多发性的缺血性的一些腔梗啊，这些问题会出现的。
1: 啊，
0: 对，但是你说就这种情况用不用做支架做手术呢？我告诉你，还真就没这个太大的必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斑块啊，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
1: 啊，
0: 它只要不掉下来，
1: 嗯，
0: 那是最好的，一定要稳固住斑块，不能盲目的给它支起来，然后或者是给它震动，然后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话，它直接入脑，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嗯，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大吧，它肯定是比较大了。我说实话，但这种大呢，它只会影响你这个血流量。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不要轻易的碰它。如果要是让它震动下来，或者是盲目的支架，或者给它掉下来了的话，反而会治出大问题来。
1: 哦，
0: 你想想，这个斑块都9.几了，它掉下来，
1: 对，
0: 那你要是它直接入脑的，你在大脑当中的血管堵了一下，堵那儿了，那不就脑血栓了吗？
1: 是，
0: 那不就大麻烦了吗？所以说你这个呢，我的建议，不用这种极端的做一些手术或者是支架。你们当地的大夫是怎么建议的？你体检完了？
1: 体检完，他我这是在体检机构，我没上那个、那个医院看。我寻思想问问你。
0: 可以，反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保证它的稳定度就行了，不用、这个。
1: 我现在
0: 我
1: 现在都不敢打，就是想玩玩乒乓球，我都不敢，我怕它掉下来，能吗？
0: 你这个吧，我建议你啊，你到这个大医院吧，你这个斑块吧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柔性的，一种是刚性的。
1: 他说我就是混合回声是什么意思？
0: 混合回声就是两个都有呗，是吧？
1: 啊，
0: 两个都有的话吧，一般都是两个都有，但是哪个是为主，你得到大医院确定一下，是吧？
1: 是吧？
0: 但是呢，这个呢，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方法，不是说任其放那咱不管了啊。我告诉你用什么啊？这个不用用一些过度的像他汀类的药物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阿司匹林这种药物，它反而容易它让它掉下来。是吧？更不用用什么手术的方法。我告诉你用啥啊？芹菜籽粉。
1: 芹菜籽粉呢？
0: 哎，咱们健康圈就够有，浓度非常高的芹菜籽粉。然后还有老醋膏，这俩。
1: 老醋膏。 老醋膏。
0: 哎，这俩都是平时我们吃吃喝喝平时用的，你就把这个芹菜籽粉每天吃饭的时候喝粥的时候给它加几勺，然后呢平时把这个老醋膏你也喝好，这俩是专门慢慢软化我们的血管壁的。
1: 哦，我那个前两天在你这买的那个水质啊，
0: 水质素你有啊？呵，
1: 啊，
0: 哎呦，那你
1: 我这水质，梁老师，我这水质素都吃两年了，
0: 吃两年了
1: 啊、哦、啊，不是吃你们的，以前是吃的一个那个保健品吃的两、嗯。那天我跟那个小张还说，我说我都吃两回了，吃吃不见小啊，越吃越大了你。
0: 那你看水质素，我告诉你啊，它首先它的品种不一样。水质素是啥？不就是这个我们老话说的那种水质麻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提取物吗、
1: 嗯、
0: 但是这个水质啊它分品种，这个溶酸的效果和这种破壁的效果最好的叫斐牛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啊，我那些斐质啊，
0: 对，斐牛质是水质当中一个非常稀少的一种特殊的一个品种，因为很多那个厂家都知道斐牛质是最好的。
1: 对，那写的也是斐牛质冻干粉。
0: 对，但是很多人会挂着羊头卖狗肉，这你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嗯，
0: 里面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水质，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吧、
1: 嗯、
0: 它这个效果是天壤之别的，是吧、
1: 嗯嗯、
0: 那我只能保证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水质一定是斐牛质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它的浓度和含量就跟辅酶扣是一个道理，是吧、
1: 嗯、
0: 哪怕都是斐牛质，但是你浓度不达标，是吧，你的这个含量不达标，那它就这个临床的效果就不好呗，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用的这个斐牛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浓度、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我不敢评价人家，是吧？
1: 嗯嗯。
0: 我只能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告诉大家伙的斐牛质一定是斐牛质，它的浓度是极高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用着看啊。
1: 我看前一阵那个讲的是你那是什么金边斐牛质、啊？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对啊，金边水质，
1: 我这回买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0: 就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金边水质、
1: 嗯、
0: 我只有这一种啊
1: 啊啊，
0: 对，
1: 一天吃一瓶可以不？
0: 这个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听他的建议，我只能说这个产品是特别适合你的啊。至于说用量多少，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他是有这个决定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你的接触是最频繁的，了解你的情况、
1: 啊、
0: 好不啊？
1: 啊啊啊啊，行，谢谢啊。那我再就有一个，这、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脑缺血。
0: 呵，那我刚才不讲了吗？你能不脑缺血吗？
1: 多发性脑缺血症。
0: 对喽，你看刚才我不讲了吗？
1: 嗯。
0: 你这个血管壁都堵那么多了，它这个过血当然少了，是不
1: 是？
0: 是
1: 吧？
0: 对。
1: 那个梁老师，我问他说的，T1W 什么低信号，T2W 什么高信号
0: 啊、
1: 嗯？是不是不好？
0: 没啥好不好的，因为你这个是缺血，是你得看它是什么造成的，是吧？
1: 是，
0: 如果你这个颈动脉没有这斑块，它就缺血了，那咱们得调一调心脏和肝脏的问题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你现在血是够用的，只不过你这个道它太窄了，明白了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你这一块呢，就把这个斑块第一个通过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芹菜籽粉，是吧、
1: 嗯嗯？
0: 再有一个是这个老醋膏。然后你现在还有这个金边水质，是吧？你把它用好了，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一般就是150，有时候那我回家一量，上一体检就150，回家一量就123，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看家里的，为啥？
1: 嗯、啊，
0: 量血压啊，一个是量血压，一个量血糖，两个地方可信，一个是自己家里量，另外一个医院里量，这是可信的。很多的体检中心包括药房，我说这个话可能又该得罪人了啊。很多体检中心和药房那个设备它是超标的或者是高的啊，这个高的它目的，你说一量血压就高，是不是就得卖你降压药了，是不是就卖你降糖药了，这都是有目的的。但是家里的血糖仪它是没有目的性的，只要买正规的它是准确的。然后在医院的血糖仪和血压仪一般7天左右就会校对一次的，

0: 说还有个 FLAR 低信号，什么意思呢？
1: 没事儿，你就不
0: 没
1: 用
0: 事
1: 管，
0: 哈。
1: 它是放电的信号的问题
0: 他
1: 啊。
0: 说脑边界清楚，没
1: 对，
0: 水肿，
1: 啊，你这
0: 真没事哈。
1: 没事儿，就是你缺血。我说白了。
0: 哦，我听他说脑什么有病变，我说别得脑瘤了。
1: 脑啥瘤啊？
0: 杨老师，
1: 啊啊！
0: 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难处，
1: 你说，
0: 我口腔填泡疮怎么治也不好，就你说这老醋干我可能都不能吃，什么甜的、酸的，甜的可以，什么酸甜，甜的什么辣的、腥的都不让我吃，就
1: 哦，
0: 一年多这个口腔填泡疮也不好，吃点硬的哈，这牙就起泡。
1: 我知道了，你这样，你
0: 嗯，
1: 到药房买点维 C 片，不用
0: 维
1: 贵的。
0: C，
1: 对，
0: 维
1: 就
0: C 我也总吃啊，
1: 你不是让你吃，你听我说，买那种便宜的就行啊。然后给它磨成粉，磨成粉了之后，直接把这个维 C 的这个粉直接撒在表面上，对，它就能够迅速的愈合你的伤口。我告诉你吃，你吃100瓶也没作用，是吧？因为你得消化吸收啊，最后能到你口腔这儿，然后经过血液循环，最后剩多少都不一定了，对吧？为啥
0: 对，
1: 直接让你涂上啊？是不是？你得会用啊，明白了吧？啊，对，所以说咱们得变通啊，好吧？嗯，好吧啊，
0: 谢谢你啊，不耽误时间，
1: 好嘞
0: 谢谢梁老
1: 啊，
0: 师啊，
1: 哎，再
0: 祝
1: 见，
0: 你
1: 嗯，
0: 健康，
1: 好，
0: 哎，
1: 再见，
0: 好
1: 嗯。
0: 嘞，再见，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24小时为您开通。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
3: 980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5: 书接上文，张华和罗恒两个人登台献艺。哦，就有点闪失，这都是真刀真枪，不是闹着玩的。白云瑞在台底下坐的，看得清清楚楚。云瑞心说，这俩小伙真好，我得认识认识，有可能把他们请到开封府效力当差，现在衙门里头急需这样的人。云瑞担心两个人有闪失啊，所以分人群飞身行登台。来到台上，白云瑞喊了一声：“二位住手！”说着话往下一哈腰，哎，就穿插在二人中间，一伸手把张华的手腕子给抄住了，另一只手把枪杆给抓住了，哎，这下给解了围了。张华、罗恒俱是一愣，啊，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白云瑞是满面陪笑：“二位壮士，你们果然练得不错，精彩极了，令人折服啊！二位啊，点到为止吧，谁受了伤都不好。”两个人同时认出来了：“您是玉面达摩，您是追风侠。”白云瑞，不才正是在下。哎呀呀呀呀呀呀！跟白大将军见了面了，两个人赶紧把兵器放下，一躬扫地呀。白将军，您的意思是担心我们俩出事儿？是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二位啊，你们也挺过瘾，我看就此结束吧。谢谢您，谢谢您。好，凭人劝吃饱饭。白大将军，认识您，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二人一抱拳，称称跳下比武台。人们都带着羡慕的眼光，一直盯着他们归了座。云瑞转身要下台，因为什么呢？目的达到了。 他不想这会儿登台比。

要下还没等下的时候，就听底下有人喊：“哎，我说中尉呀，登台的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请白大将军给咱们献艺怎么样？同意？赞成？白将军留步，你露几手，叫我们开开眼呐！”房叔安一看，我老叔啊，您先留步，先别下来，您等我一会儿。这房叔安哪有事儿哪到，再看呢，顺着梯子噔噔噔登上比武台。我老叔啊，我真没想到您来出头了，看着没，大伙儿一瞅你露面，高兴的不得了啊！您要一下台，扫了大伙儿的兴，那多没意思！哎，看大伙儿这欢迎劲儿，您干脆趁热打铁，拿出几手来，不见早晚不得登台吗？说啊，我这次登台没那个意思，我认为现在时间还不到，什么到不到的，早上台就比晚上强。我说两句啊，我替您说。哎，老少哥们儿，老少弟兄，各位同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开封府的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人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房叔安美，哎呦，晃着大脑袋在台上这头溜到那头，两手往下一压，行了，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先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老叔，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白的将军。方才众位热烈鼓掌，意思说叫我老叔登台献艺。可我呢，再补充几句，何止登台献艺呀？哎，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龙虎风云会要选拔顶尖的人物，成为武林界的状元，那我老叔当之无愧呀！我奉劝各位，你们大伙儿就把那心收了，状元是我老叔的，榜眼是我的，哎，各位你们相信吗？哇，大伙儿都乐了，知道他开玩笑。房叔安说完了，跟白云瑞说：“老叔啊，长话短说，说练就练，有刚得使得刃上。老叔啊，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别忘了前压奴背手，逆压当行人。”这么一架一捧，白云瑞没办法了，只好点头答应。房叔安顺梯子下去，回归原座，高兴扒着胸脯在这看着。云瑞非常谦虚谨慎的朝下面一作揖：“待各位乡亲们，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在下不才，正是白云瑞。我父亲就是大武艺当中的锦毛鼠白玉堂。”方才房叔安说的话那是笑话，他这个人呢好诙谐啊，大家别认真。我说说我自己，我可没心夺状元，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配。现在英雄辈出啊，我白云瑞算个几儿，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有时候想起来，对不起我老师，对不起我的哥们弟兄亲朋好友。既然大家如此捧场，希望我登台献艺，我呢就练一练，肯定练不到好处啊。方才单刀群枪多精彩呀、比我强得多得多，但是恭敬不如从命啊。既然大家欢迎，

0: 我说练就练。徐良在下边一听，频频点头，心说罢了，我老兄弟有进步啊，当初一出事的时候多骄傲啊，张嘴压旁人三分点儿，自知有己，不知有旁人，这些年的磨练的确有进步，看看现在说话多好听啊。因此替白玉瑞高兴。再看玉面小达摩，周身上下紧抻利落，伸手把金丝龙鳞闪电劈，把宝刀拽出来。各位，我先练趟刀，我也不是神刀，也不是金刀，无非是普通的刀，我先练36路天罡刀，练得不好大家包涵，也希望各位前辈和同行们指教。说练就练，嗨，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练开了。你看白云瑞年纪不大，老练得很，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在这刀上真下了功夫。这36路刀施展开了，刀光闪闪，冷气逼人呐。再看白云瑞，两只脚几乎离了地了，身随刀转，刀随人转，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方才那张华那刀练的就够意思，比白云瑞那差的多的多，没有白云瑞的刀在这比着，那张华练的真挺好，这么一比呀，不行了。老百姓是看热闹，行家里手上万人无不挑大指称赞，这才叫神刀无敌呢。你看你白瑞练的这刀，那简直太出众了，因此掌声雷动，一浪高过一浪啊。这个人就犯这病，一给鼓掌顿时来了情绪了。白云瑞本身就好斗，这掌声这一起，他是热血沸腾，越练越来劲儿。本来想练一趟36路天罡刀就结束，底下这一鼓掌，白云瑞唰啦刀招一变，练出八卦万圣金刀64路。64路练完了，紧跟着刀花一闪，又练6合刀。哎呀，一套挨着一套，练的是满胎飞。金灯剑客夏随良在下边坐着，眼神不错，盯着白云瑞。夏随良心说话，行，白云瑞这小伙子够横的，难怪他成名啊，的确有功夫。这要数年后这白云瑞还有当吗？谁也压不过去。哎呀，死人不出，酒后是一块心病。你看他看着好，越好他越恨，但是他也鼓掌。最后白云瑞把刀练完了，收招定势，再看气不长出，是面不更色。随着掌声，云瑞一抱拳，各位见笑了，各位见笑了。说着话转身要下台，还没等他下台，就听台下有人高声喊喝：
1: 等一等，白将军留步，我来了。
0: 随着声音，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噔噔噔到了比武台下，一晃身，噌登上比武台。再看此人手中也提着一条花枪，把花枪往台上一戳：白将军请留步。云瑞回头一看，就见面前站着个矮胖子，看着样40岁左右，红扑扑的脸膛，穿青褂子，俩眼倍儿亮，留着两撇黑胡。这人长得十分的庄重啊，说话声音

0: 洪亮，带着金属般的灰音，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没见过。云瑞收刀一抱拳，朋友你有事。白将军，我这一趟到连云山没白来，我开了眼了，刚才看那二位练得就相当精彩，您这一练我一看，哎呦，比他们可强得多得多呀。就凭您这个年纪，您练到这种地步，那简直是无人可及呀。在下不才，也爱使枪弄棒，自幼喜欢练枪，说实在的，我在这条枪上也下了十几年功夫，这次来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我想见识见识高人，巴不得有人给我指点一二。您了还了得吗？满园花草属您红，满园花草属您香啊，您是当代的名人呐、啊，提起白云瑞来，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名头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能跟白大将军见着面，我这辈子没白活。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想给您接接招，咱二人也来个单刀群枪，不知道白大将军能赏脸否？哎，你瞧这人说话非常非常诚实，又非常礼貌，非常客气。云瑞一笑，朋友，请问您是哪个门户的？尊姓大名啊？哎呀，在下姓项，我叫项明。说起来好像我的老祖宗就是项羽楚霸王，真的假的无凭可考，总之我跟他一个姓。这玩意也巧了，项羽使乌锥枪，传的我这辈上使花枪。说起来我心里感觉到内疚，我这枪啊练不到好处，恳请白大将军赐教，给我指点一二，我这趟就真没白来呀、啊、白将军行吗？白云瑞点了点头，既然项壮士愿意叫我给接接招，恭敬不如从命，白某愿意奉陪。不过咱们是点到为止，那当然了，还望白大将军手下留情。枪，说着话阴阳一合把，把这条花枪一颤，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先练了个金鸡乱点头，这么一捋这条枪，噗这一声，你查吧，是十三个枪尖儿。那个时候不一个枪尖吗？是啊，因为练得太快，你怎么瞅怎么十三个枪尖，能有锅盖大小啊。你看这个项明说话这么客气，真有功夫啊，啪，双脚来了个马步，大枪一拖，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两个人互相道了一个请字，白云瑞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等候他进攻。项明啊干转悠不发招，云瑞心中冷笑，心说这人真够礼貌的哦，叫我先发招，好啊，今儿个我就先发招。云瑞想到这儿，往前一跟步，说了一声朋友，接刀，唰，金丝龙鳞闪电劈，泰山压顶砍下来了。再看项明翻眼睛盯着，眼看刀奔顶梁门来了，冷不丁的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开，往上一崩，抬了抬了抬了，正崩到刀上，云瑞抽刀腕子一翻，刀走中盘，奔项明的腰部，给他提个醒，刀奔腰部，这就是白云瑞光明磊落之处，怕把人家给伤着。项明往下一哈腰，刀走空了， 向明的枪扎白云瑞的双腿，云瑞打电步凝身纵起，一枪刺空，两个人抽招换式就斗在一处。刚才张华和罗恒也是单刀群枪，现在也是单刀群枪，比较起来没法比了。再看这两个人打斗的是十分精彩呀。白云瑞一边打着，心中盘算：哎呀，这个叫向明的可不含糊，果然有独到的功夫，这条大枪都使活了，我稍有不慎就得挂彩。那么大的白云瑞，真叫人挑一下，活不活呀？没法活呀。因此云瑞是格外的留神。这向明呢，心里也盘算，这白云瑞果然是不含糊，就我这条枪，我走了六个省，没见过对手，不出十招就得见血，要不就得甘拜下风，只有白云瑞才有这份本事啊！今天我可得留神，这万一侥幸我把白云瑞给赢了，我的娘哎，我这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我们家祖坟都得冒青烟呢。哎，想到这儿他是万分激动，但是他这两下子比不了白云瑞。三十回合，就见白云瑞使了个盖柄三刀，啪啪啪，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当时这向明就有点发傻，拿枪往上一扑了，上当了。云瑞手腕子一翻，是刀走中盘，哎，这刀尖儿奔到心口来了。向明一看上了当了，我光忙活上头，底下来个大场门，这是练武的人最忌讳的事儿，但平常挺明白，一伸伸手发傻了。我命休矣！他一闭眼，云瑞的刀尖儿似挨上似没挨上，唰，把宝刀撤回来了，倒退三步，单手提刀一抱拳：“向壮士，你承让了。”喂，向明睁眼一看呢，白云瑞没下手，皮肉都没受着伤。惊出一身冷汗来，把大拇指一挑，罢了。白云瑞不愧是个侠客呀，把枪往台上一放，躬身施礼：白大将军，我服您了，多谢您手下留情。总之这次我没白来，我能跟白大将军交交手，将来回去，嘿，这是美谈呐，见着什么人我都要讲一讲，我也显得脸上增光，多谢您留情，告辞了。说着话捡起枪来，噌跳到台下，扎入人群之中。白云瑞好笑啊，心说这是何苦的，哎，全怪方叔安，他要不拦着我根本不练。云瑞收刀刚要下台，该这出事儿，就见有人早就登着台了，在台口这等着他们。云瑞刚一转身，这位把手一伸：“慢，白大将军，咱又见面了，您还想得起来我是谁吗？”云瑞闪目一看，面前站着个年轻人，细条条的身材，周身上下是干净利落。你看这小伙儿，头梳日月双抓髻，前法七枚，后法折梗，三法披肩，身穿八卦彩莲衣，腰里沙着袋子，手中提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火尖枪。云瑞一看认识，正是绝命童子司马良。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登台献艺。要说白云瑞的确了不起呀，听过白云瑞身世的脑袋里都能有印象。那白云瑞受三个老师的真传呢， 风声醉菩提凌空教过他，万里巡山叟杜坤教过他，公冶寿长教过他，最后又拜白云剑客夏侯仁为师。这功夫是精益求精啊！别看白云瑞年轻，脑瓜好使，这个人妒忌心还极强。你看表面上露不出什么，暗地之中净下功夫。哎，他跟徐良就较着劲儿。但这些年来，他也深深知道，再管怎么使劲儿，总是比徐良差着那么一点点。就这一点点，就很难超过呀。哎，正因为有这种作用力，所以白云瑞这功夫是有增无减。尤其今天在比武台，当着上万人练武的行家里手，白云瑞能不卖力气吗？能给老师打脸吗？因此格外的卖力，所以他的武功受到所有人的称赞。咱们前文书说了，云瑞刚要下台，被一个人给拦住了。一看呢，正是绝命童子司马良。这司马良是谁？在前文书咱交代过，他是金灯大剑夏随良的爱徒，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跟白云瑞、徐良他们见过面，只是呢没交过手。没想到他登了台了，司马良满面陪笑：“白大将军，高高，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干练呢，看不出好坏，说他高也是单方面的。在下不才，想给白大将军接接下手，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呀？白云瑞冷笑了一声，心说这小子叫司马良，最损不过呀，这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一条狗，既然要比比吧，云瑞能怕他吗？当时点头称善，二人互相道了个请字，就斗在一处，又是一场单刀群枪。这个绝命童子使的是火尖枪，这家伙在这枪上可下过功夫，与众不同。就见这条火尖枪上下翻飞，呼呼刮风，奔白云瑞发出致命的攻击，恨不能一枪把云瑞置于死地。其实白云瑞知道他没安好心，云瑞也就下上劲儿了，毫不让步，八卦万圣金刀一刀紧似一刀，频频发动进攻，两个人就搅在一处。这一打是十分精彩，把台上台下所有的人全都给吸引住了。方初安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哎，我这玩真的，这不假的。孟干老，你看见没看见？这个绝命童子没安好肠子，想要一枪扎死我老叔。嗯，我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你不要着急，你老叔心里是有底的。嗯，您要这么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在场的人无不替白云瑞捏着一把汗。打斗到七十多个回合，就见白云瑞喊了一声：“啊，招！”人们定睛一看，怎么回事？白云瑞把刀扔出去了，这叫撒手刀。人们谁都没看过白云瑞扔过刀。哟呵，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这刀为什么要扔出去呢？白云瑞一看呢，赢不了绝命童子，他这条枪太厉害了，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就两个人打到200回合也万难取胜。云瑞这是冒着危险，

出刀去，胜了就是胜了，胜不了彻底失败，当众出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但是云瑞呢心里也清楚，我很少使用这手，不像我三哥徐良有暗器，对方老加防范，哎，趁着他目标了，这刀转着个就出去了。你想一想，两个人距离又那么近，这口刀又是宝家伙，冷不丁这一飞出来，吓人不吓人？绝命童子司马良还真就没想到，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他心里纳闷，这怎么回事？这一犹豫的时候，用这条枪往外一拨了，结果拨了空了，左手这么一抬，被金丝龙鳞闪电劈的刀尖噗在这手腕子上就给蹭上了。你想一想，那是宝刀啊，切金断玉，雪铁如泥，那要碰到胳膊上还有个好呢，噗这一下，这乐不大了。绝命童子啊，左边这只手掉地上接住了，这就叫绝艺，一般人很难做到的。单说绝命童子疼痛难忍啊，抱着胳膊，哎呀，疼死我也。你别看疼，他还多了个心眼儿，手把那只断手拿起来，开始就往这儿怼，那能粘得上吗？粘了半天，一撒手，鞭子又掉了，顿时疼得他是昏厥在地，那血洒了满台呀。台上台下的人无不惊呼啊！再说金灯剑客夏绥良，亲眼目睹爱徒手叫白云瑞给砍下去了，那个心呢就像叫狼掏了一下，眼前发黑，几乎栽倒啊。他手下这帮狗嗡一声全都登上台了，有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镖纪承达、血手飞廉、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天绝僧、地绝僧、报仇雪恨，各个兄弟上，把他给废了！哗，要打群架。台下好几万人看着，谁敢拦着？都瞪大眼睛看结果。正在这紧要的关头，还众人甩脸一看，谁呀？翻江鼠蒋平。蒋四爷是带队的，那是总负责人，该出头的时候就得出头，该说话的时候就得说话。蒋平遇过的事儿太多了，一看不行了，飞身上台了。他这一登台，一气先孔亮，二目通红，用鼻子哼了一声，蒋平，你要干什么？要比武不成？要给白玉瑞拔号不成？非也，非也。我说各位，且喜雷霆之怒，是不是呢？咱们今儿个就评评理。哦，刚才你们众位说了，白云瑞下了死手了，你们要给绝命童子报仇，我看不对呀。有的司马良下没下死手？你们都看见了吧？有目共睹啊，他是首先安心不良，要想把白云瑞置于死地，白云瑞没有办法了，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普天下的人都可以做个胎，他赖谁？并非白云瑞有意把他砍上的，他自己把手一扬去接这刀，结果把手碰掉了，这不是自讨其苦吗？我说这话是这么回事不？让天下人评评理，是这么回事不？四爷一笑，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说众位，你们听清没？你看，这么多人都说我说的对吧？众位，咱这个比武早着贺呢，三天时间，刚断去一只手，你们就如此。

0: 正这时候龙云凤登台了，这龙云凤不让份儿，把散发往后一甩，哼哼，你们干什么？起哄啊，现在不是二八月，你们折腾什么呢？这帮人一听，今天咱不是八号，讲评讲的都是道理，如果你们充耳不闻，要仗势欺人，来，过来过来，跟我龙云凤跟你奶奶伸伸手，我奉陪到底，谁过来？这玩意儿真辟邪呀，有几个不怕龙云凤的，一瞅这疯婆子又发疯了，顿时全傻到那儿了。金灯剑客下最凉，一方面指挥人把爱徒抬下去，把段内手也拎下去了，拿包包上作为纪念，怕臭了拿药水喂上，拿盐沤上，那咱就不必细说了。给绝命童子上了止疼的药、止血的药，包扎完了，送到通天观好好将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金灯剑客夏遂良也登了台。夏遂良多狡猾呀，分众人到了前边，哈哈哈哈，老剑客您说的对，白云瑞没有错，的确是这么回事儿。愿我那徒弟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该活该，比武较量受伤，这很正常的事儿。打仗没好手嘛，四老爷说的一点不假呀，你躲不开你赖谁呀，只能怪自己。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的人不对。四老爷，白大将军，龙老剑客，我赔礼了，我错了。说着话一扭身，冲着手下这些人一瞪眼，下去，非礼之事不可为，你们懂吗？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哎呀，众人一看不好，蔫溜溜退下台去了。夏遂良啊买了个好，然后一转身，白大将军，你没受伤吧？没有。行，我算服你了，好不好？我认了错了，比武谢意，继续进行。众位看怎么样啊？大伙儿没词儿了。夏遂良那份儿在那摆着呢，那是金灯大剑呐、啊，举足轻重，吐吐嘛是个钉。另外，人家承认错了，你就不能得寸进尺。因此，龙云凤、翻江主蒋平先下了台子，云瑞也转身要下台。白云瑞怎么想的呢？没意思，这干嘛这是？起哄啊！本来不想登台，大家欢迎自己献艺，不好驳众人的面子。你看得了这么个结果，哎，扫兴扫兴。云瑞转身也要下台，今天呢该这出事儿。没等他走呢，就听有人喊：“无量天尊，白大将军请留步。”白云瑞心说：“今儿这事儿可真不少啊！”站住之后扭头一看，一个出家的老道，就见这个老道身高过丈，宽肩膀，细腰身，头上戴着灰布道冠，身穿灰布道袍，圆领大袖，系着鹅黄色的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往脸上看，黑惨惨一张面皮，黑中透亮，是亮中透明，眉分八彩，一对大眼，通关鼻梁，方开口，三绺花白胡须，看年纪不到六十，也差不多少。就见这老道乐呵呵到了云瑞的近前，把佛尘一甩，唰唰，白子将军留步。哦，道爷你有事儿吗？哈哈哈哈哈哈，白将军，这是什么地方？这叫比武台呀、啊、要登上这个台子，你说还有什么事儿？那自然是比武了。 白将军，方才我算开了眼了，你真有几下子，我是心服口服啊。贫道不才，要跟白大将军学上几招，让我开开眼界，不知能否奉陪呀、啊？白大将军不会驳贫道的面子吧？请问道爷尊姓大名？哦，问这个，小道姓赵，叫赵天明。我乃阴阳山太极观的人士，我们弟兄二人，我有个兄弟叫赵天亮，江湖人称阴阳二道。哦，原来是赵道爷，既然道爷肯于赏脸，白某奉陪就是。我先谢谢了，我先谢谢，好好，您稍后片刻。再看赵老道把拂尘卷了卷，插在大领之后，然后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哼哼，白大将军，请吧，今天我领教领教。请请。说的客气，往前一凑，刀剑并举，就刀在一处。白云瑞还真没听说阴阳二道，今天来了这么多的高人，可开了眼界了。没想到这赵天明有两下子，一伸手使的是八仙剑，八八六十四路啊，一招挨着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跟剑山相似，是风雨不透，猛击白云瑞的上中下三盘，上八剑，中八剑，下八剑，左八剑，右八剑，前八剑，后八剑，就扎起来没完呐。宝剑是以刺为主啊，最吃功夫不过呀。你别看老道这么大的年纪了，哎呀，动作灵活，快似狸猫，出手如电。白云瑞还真得留神，不留神就得栽跟头。打到的五十回合，白云瑞使了一招叫辉光返照绝命刀，这刀啊往前一扫，平着奔着下巴壳。赵老道往前一低头，刀过去了，老道那脑袋老低着嘛，刚一抬头，云瑞手腕子一翻，刀又回来，又叫秋风扫败叶，一道冷气，赵老道就觉着后脑勺冰凉啊，一道冷风就到了，再想躲已然不及了。他一闭眼，完了，刀过赛云片，脑袋扑通落地了。我这条老命交代了。哪知云瑞这个刀眼看贴到脖子上了，一翻个没用刀刃，用刀背粘他脖子上了，给粘上了，我命休矣。哪知这身子一摘呗，他用手一摸没出血啊，这才知道白云瑞刀下留情了。赵老道面红耳赤，转过身来把宝剑插好，拂尘取下来，刷刷甩了几下，无量天尊，白大将军，多谢你手下超生，我服了。我代表我个人啊，这次龙虎风云会不是选拔绿林状元吗？非你莫属，我拥护你是状元，多谢多谢。一转身他走了，紧跟着登台的是他兄弟阴阳二道的第二道，叫赵天亮啊，手舞宝剑要大战。
1: 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锦州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21度到28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7月1日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市组织各市直部门、街道社区、企业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工作人员认真聆听学习，深刻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大家表示将立足宣传思想工作岗位，抓实理论宣传、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城市发展故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辽沈战役纪念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全体人员认真聆听，细致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观看结束后，纪念馆讲解员梁丹丹表示，将坚守红色宣讲一线，深耕红色宣教工作，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和英雄故事，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基因永续传承。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一致表示将以党建引领水务工作提质增效，立足岗位担当作为，牢牢守住城市供水安全防线，以扎实的供水保障工作实际全力守护城市供水生命线。联合区柳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直播，他们认真学习，深刻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内心深受触动。大家表示将聚焦老旧小区服务、邻里矛盾化解等民生工作，开展走访帮扶系列活动，切实扎根基层，服务百姓。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组织社区干部、党员代表及辖区群众共同收看大会直播，大家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党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凝聚党群思想共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以党建为引领，密切联系辖区居民，聚焦民生小事，破解群众难题。全市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群众通过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干劲儿。大家纷纷表示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媒体记者钟晴、杜欣怡、葛木、黄一诺、徐洋洋报道。为有效破解群众白天没空办、晚上没处办的办证难题，切实保障暑期群众出国境出行需求，辽宁公安出入境夜间场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活动和服务全面启动。6月30号晚上，我市正式开启暑期出入境夜间首场办证服务，暖心延时便民服务落地见效。本次暑期夜间办证专场活动持续至8月末，全省累计开展100场延时办证服务。我市统一规划固定延时服务场次，具体开放时间为6月30号、7月10号、7月24号、8月14号、8月28号。届时，市本级及临海市、黑山县、易县出入境大厅将同步开展18点到20点夜间延时办证服务，精准为上班族、学生等日间无暇办证的群众提供措施服务。暑期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期，市民工作、上学时间与政务常规办公时间重合，办证不便成为了普遍的难题。我市定点定时开设的夜间办证专场，精准对接群众急难筹判，夜间窗口可正常办理各类出入境证件业务，有效打通政务服务堵点。不少市民表示，以往办证需要专门请假，耽误日常工作生活，定点夜间专场时间灵活，办理便捷，在家门口就能办结业务，切实感受到了政务服务的温度。公安出入境部门提醒，市民可以关注锦州警方官方公众号，或提前致电咨询具体的延时办证安排、业务办理须知、合理规划办证时间。此次延时服务是为民办实事的务实举措，有效补齐服务时间短板，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研学、旅游、商务出行办证需求，以暖心高效服务护航市民暑期顺畅出行。6月30号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标志着这场覆盖青年学子、企业职工的全民足球盛会圆满收官。本次赛事5月13号开幕，创新设置大学生、企业职工

0: 东两大参赛组别，共集结九家本地优质央国企、九所驻警高校分别组建参赛队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采用小组双循环主客场赛制，通过45场的精彩比拼，最终决出企业组、高校组冠亚季军。赛事期间同步进行了高校啦啦操展演，青春动感的舞姿为赛事增光添彩，在全市掀起全民关注足球、参与健身的热潮。闭幕式上，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锦州医科大学啦啦操队伍分别进行了展演，用灵动的舞姿、昂扬的风貌，充分展现锦州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在颁奖核心环节，出席活动的领导先后为啦啦操展演获奖队伍及各组别参赛的冠亚季军队伍颁发奖杯、奖牌及荣誉证书，最后向企业组、高校组对抗赛的冠军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颁发本届赛事的专属冠军奖牌。该奖杯将书法艺术、锦州英雄城市底蕴与足球竞技精神融为一体，今后每一届赛联赛呢都将会循环使用，持续传递锦州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足球拼搏精神。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为精准防范夜间电器火灾风险，守住辖区消防安全底线，近日北镇市消防救援局聚焦重点场所设备夜间运行关键时段，开展备用电源消防安全措施专项夜查的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此次行动重点对于辖区重点场所备用电源安全运行情况开展了细致排查，针对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依法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责任和时限，对疑难隐患实行跟踪督办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彻底清零。同时现场开展消防安全科普宣教，同时提升了自主防灾避险能力。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北京时间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陵海27度，黑山易县28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陵海、易县21度。

0: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看了一下整个路网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云飞桥还是比较畅通的，桥南武汉街这边呢也没有那么堵啊。整个中央大街也比较畅通，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铁北一高中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这周吧，应该说都是有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带上雨具。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

0: 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2: 7月11号，我们一起乘风破浪，校服碧水好友精彩演出全部到位啊！7月11号，咱们就水里见了，一起放肆撒欢啊！下周啊、下周的时间，而且呢我们有几个报名的地点，大家在这个宣传当中也听到了，看哪个离您近可以到哪儿啊。它的装备包呢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就是它发完了啊、就是买票的时候它不给你装备包嘛，对不对啊？可能你报名晚了，装备包它就没有了。三个地方：锦绣校服工厂店、锦绣校服直营店，一个呢是在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一个是在成都街状元城的东门，电话2356666。哎，还是比较好记的。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区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的北门，电话151-4264-6177，151-4264-6177。当然，大家也可以翻看一下我们近期微信推送啊，也有我们关于这个交广京广水上点球大战的这样一个微信推送的内容。今年呢是我们锦州交广对抗锦州京广，也不知道到底谁赢啊，实力比拼，谁与争锋，到时候也是我也是看个信儿啊，呵呵，看戏了当时啊。当然对我们交广还有京广的主播呢也都会到现场，同时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好了，也就跟大家说这些了。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6。
5: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6月29号上午，2026年辽宁省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抚顺市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公安局的14支代表队、168名特警精英齐聚雷锋城，开启为期3天的实战巅峰对决，以赛促训，锻炼过硬公安铁军。与以往的常规考核不同啊，本次的挑战赛紧扣实战导向，全面引入新型战训融合理念，对标国际馆与苏州博物馆联合策划的姑苏繁华特展正式官宣，将于7月11号至10月11号在苏州博物馆西馆重磅开展。本次大展的集结是唐宋至明清历代书画精品，共计展出62件套珍贵文物，其中辽宁省传统产品。近年来面对消费市场的新变化，不少企业把目光投向了宠物用品的赛道，宠物航空箱、宠物双肩包、宠物车载包、宠物外出背包等产品陆续走下生产线，成为企业新的增长点。从传统的箱包到宠物用品，从制造产品到营销消费场景，海城这座箱包之城正顺应消费升级渠道，在一个个新产品、一项项新服务当中拓展消费新空间，也为县域经济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提供了鲜活样本。6月30号，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及全国青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康平站圆满完赛。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代表队与大众骑友选手约1900人。赛道串联卧龙湖生态景观，在

0: 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1: 没撞上吧？
0: 我得缓缓。
1: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0: 且行且珍惜。
2: 开放馆藏档案的工作机制，分批开放了电报、公告、报告、手稿等珍贵档案，兼具史料价值与研究价值。破空翻却因为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的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金星来坦言，目前呢，企业在硬件能力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那咱们再来说一说机器人在学校它都能够学到什么。相关的负责人介绍，从教育教学理念的角度借鉴了人类教学机构的。那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言，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
3: 那儿了，
4: 别奋斗啊，
3: 这天儿
4: 啊
3: 多适合睡觉。
4: 你看，适合呼呼
3: 啊，
4: 适合火锅子。
3: 而且你说这天儿是怎么的了？我好像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咱们跟大家伙来说一说。
4: 嗯，
3: 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黑山易县28度。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3: 好几个闹钟，一般闹钟还叫不起来呢，
4: 一个都不够。
3: 那哪能够啊？
4: 哎，
3: 继续来看哈，刚才问了一个小问题嘛，说看见一位妈妈自己不吃饭。
4: 嗯，孩子吃
3: 是呢。其实就那些，我小时候放学那可不一样，学校门口呢有那种骑，咱们这叫啥呀，
4: 嗯，
3: 他说叫骑倒骑驴的。
4: 哦，倒骑驴。
3: 啊，那红的那种小薯片，
4: 编辑娃。
3: 对，他常吃常吃啊，那种薯片配上那叫麻辣串。
4: 嗯，
3: 麻辣串就是我们所说的豆皮儿，里头撒点黄瓜。
4: 全国巡查，
3: 你不用这样，你费劲，你就在咱楼下摆个摊就行了，
4: 天天的
3: 行不
4: 可以？
3: 我看整挺好。
4: 哎
3: 哎，原来这是。